0: 奇。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1: 恭喜！打动作。
0: 早上好。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持住。
2: 早上好。流畅一点。
1: 来啊！投足。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用了，一箭主攻，想好执行走，
2: 要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今年19岁的

0: 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嗯，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啊。嗯，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八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嗯，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八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漂亮。
0: 八环。
2: 中心中心。掌握住。这是。
1: 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0: 小动作哦，想做猪哦，
1: 想做，没问题，仔细一点，整体保持好。
2: 晃一杯，一个十环，不错。
0: 你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0: 保持住，
1: 继续，向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2: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
1: 好，慢点，给你走。
2: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

0: 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9环。
2: 着急，收回来，进步。
1: 点，
2: 轻一点，取向。
1: 来到位。
2: 果断。
0: 谢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里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那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实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实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中国队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2: 非常好，这怎么做？打出来，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2: 收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10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10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轻一点，自信做。
0: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

0: 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看守指向果断带，
2: 老师好，连续老师好，
0: 好的，10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10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10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看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球等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Jace。

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脚。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

费里呢正努力地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苏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腹肌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

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脚。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s all for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嗯，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4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

0: 不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苏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毕竟嘛，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苏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祖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号。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记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
1: 我记得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

0: 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约定了。
1: 主裁判直接爆分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接一次，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客气了。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2: Oh.

没问题啊，小苏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Did you know?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

0: 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泽列夫呢率先发球。
1: 1-0
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泽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zero。
1: 费里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苏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苏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苏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僵持当中，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苏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哦，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个接发，小苏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苏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这样，小苏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

0: 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都一点
12: 吧。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尔夫。
1: 丁丁龙

小石列佛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祖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

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图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好判断。
1: Vivino。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费里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二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了。

0: 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兹布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哇、哦，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
1: 哈哈，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兹布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4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兹布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

0: 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2: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15 miles.
2: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球。
1: 柯基朗。
0: 小泽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0: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
1: 可
0: 下已经
1: 惜
0: 追到
1: 了。
0: 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网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当然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网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小兹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是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Yay. Zverev. Zverev leads.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维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 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 能够在4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了，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4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苏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

就是一个小德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牌的杰基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兹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会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嗯，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阿尔法也质量太好了。
1: 14轮。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地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哦，8-9啊。贝里谢浩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兹布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的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兹布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15:30.

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个题。
1: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不错啊，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1: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Latin。
1: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是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维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就是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祖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祖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

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兹维耶夫。侧身正反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兹维耶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兹维耶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啊，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图列夫的发球上网。
1: 滴滴嘛。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祖列夫的阿尔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发得分率100%。

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可佐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佐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
1: Youth，
0: 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一次。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

0: 发球局。
1: Zverev leads 4-3。
0: 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维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
1: 这记了。
0: 这是小兹维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16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4年打进16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维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兹维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兹维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5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0: 拉皮蒂。Thank you。
1: 小祖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祖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0: Thank you.

像小祖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祖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群。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赛事，荷兰队迎战日本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荷兰队橙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日本队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英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日本队第一波攻势希望把速度打起来，但是并没有取得成效。荷兰队的反击，哦呦，这下两个人已经对一名日本队的球员形成了包夹之势。裁判并没有响哨吹罚犯规。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伤病影响。在荷兰队这边呢，球队的进攻核心哈维·西蒙斯在今年4月份遭遇十字韧带受伤，无缘本届世界杯。中场大将斯豪滕也因为伤病的原因错过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德利赫特和廷贝尔都因伤无缘本届世界杯。所以荷兰队这次罗纳德·科曼所带领的阵容呢，并不是最强的荷兰队。而在日本队这边，在他们的小组赛首场比赛开赛前的3天时间，球队也是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伤病影响，球队队长远藤航因伤退出本届赛事，伊藤洋辉临时接过了队长袖标。队长的临阵缺席对于日本队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给您介绍一下场上球员的具体站位情况。今天呢，在荷兰队这边，球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费尔布吕亨，中后卫组合4号范戴克搭档6号范赫克，左边后卫15号范德芬，右边后卫22号邓弗里斯。在三中场包括21号弗伦基德荣、14号莱因德斯以及8号赫拉芬贝赫。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马伦，在两个边路有11号加克波以及24号萨姆维尔。在日本队这边，球队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叶，三中卫包括21号伊藤洋辉、3号谷口彰悟以及16号渡边刚。荷兰队把球打到禁区内，马伦背身拿球，没有空间转身

这个球看上去谷口彰悟已经限制住了马伦，那马伦呢通过自己灵活的盘带以及转身赢得了射门机会。这个球日本队协防的球员15号连田大地，这个协防有点随意了，他应该对马伦逼得更紧一些。铃木彩彦刚才是做出了一次世界级的扑救，这位来自帕尔马的门将在最近的几年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次扑救堪比一个进球啊，非常关键的扑救。荷兰队获得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机会，中场莱因德斯来处理，开前点，前点被解围出来。今天的日本队左边翼位位置上是13号中村敬斗，右边翼位10号唐安律，在中场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18号上田启士，在他的身后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8号久保建英。周柔分到右路，萨姆维尔邓弗里斯拿球之后选择内切，马伦向里塞，这球塞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24号萨姆维尔可以说他是本届世界杯荷兰队的在先发中当中的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环节。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罗纳德科曼球队的主帅，这是罗纳德科曼带领球队征战的第二届大赛，他带领球队征战了2024年的欧洲杯，并且率领荷兰队时隔20年的时间再次闯入到欧洲杯的四强行列，半决赛他们输给了东道主之一的英格兰队。

日本队中场端球，成功联系上锋线的上田启士，再分左路连田大地，扣一下之后再分边，漂亮的摆脱，造成荷兰队防守犯规。范德芬，连田大地在水晶宫俱乐部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也是日本队中场的绝对核心，高举双臂，看会打一个怎样的任意球战术，把球开到了后点，这球摆到门前，助理裁判举旗示意，皮球应该已经提前出了底线。

日本队的主帅57岁的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开始执掌球队教鞭，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带领球队取得73胜13平18负的战绩，胜率为70.1%。上半场比赛的前10分钟，双方推进的节奏相对比较缓慢。当一方控球的时候呢，另外一方进行阵地防守。荷兰队现在开始进行高位压迫了。前场两人的抢劫没有把球抢下来。

想直接往禁区内塞，前天带篮，前场的反抢，球权还在日本队的控制之下。林天大地，他是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场上触球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也看出他在日本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地位。

右路久保建英和谭律这边上场比赛拿球的机会还不是特别多，这两个人的个人实力是非常强的。现在两个边中卫的位置压的也是挺靠上的，伊藤洋辉和渡边刚两个人都压过半场。中村敬斗轻巧的一漏，但是身后呢弗伦基德荣这边注意力非常集中，把球断下。莱德斯，哎，这次向前的传球跟加克波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有四座球场是能够实现室内状态，并且在室内呢形成恒温的状态，达拉斯体育场呢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赛事呢，达拉斯体育场的顶棚是关闭的，形成了一座全室内体育场的状态，体感温度呢大约在24到26摄氏度，感觉还是非常的舒适。前田大然边路有一对一面对邓弗里斯的机会，传中球形成角球，这是本场比赛日本队的第一个角球。前田大然之前一直是以光头作为自己的个人特色，现在是留起了一头金发。角球开出，还是找后点。荷兰队在后防线的平均高度非常高，两个边后卫的身材都非常高大，所以在防空球方面能力很强。中村敬斗，久保建英来到左路活动，本身后抢前点的射门还是被荷兰队封堵。这就是前田大然打先发的一个特点。前田大然呢，他是踢锋线为主，所以当他先发跟上田启士和久保建英组成三叉戟的时候，日本队呢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双前锋的站位。前田大然他在禁区内的抢射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边路也有一定的速度。上半场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方面荷兰队是占到55%，日本队呢占到35%，中间有10%呢是处在双方并没有确定谁控球的状态之下。荷兰队呢完成一脚射门，日本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射门。向前的直线传球，前田大然边路一对一面对范赫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日本队在右路个人能力非常强的谭律和久保建英这边还没有太多拿球发挥的机会，上半场日本队主打他们的左路。欢迎维洛这边谭律拿球，伊藤洋辉，中村敬斗，左路直接传中，范赫克的头球解围，外围仍然是日本队的控制。谭律直接往禁区内塞，做回。

连续扣球，没有射门的机会，再回做左脚的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伊藤洋辉的这脚射门是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上田启士刚才禁区内连续的闪转腾挪，没有获得射门的机会，荷兰队正面防守防得还是非常稳啊。刚才这个画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呢，在防守过程当中，荷兰队邓弗里斯的位置会回收的比较深，比较靠里，萨姆维尔呢会把他右边路的空当给补上。所以这场比赛从上半场前段的情况来看，荷兰队对于他们的防守端是非常的注意，对日本队重点人的盯防做得也很到位。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赛前双方都在防守端做足了功夫。日本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他们非常擅长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都是回收到后场。角落，漂亮范德芬把球传进来，伊藤洋辉右脚解围。范德芬呢，在俱乐部虽然更多是踢中后卫，但是他的速度一直都是他的强项，在中后卫当中呢，是目前世界上回追速度最快的中卫，所以踢左后卫呢也没有任何问题。加格波，莱恩德斯想要挑传禁区，并没有形成过顶。加格波选择传后点，邓利斯头球往回摆，皮球直接顶住了底线。但这是在荷兰队今天整个进攻过程当中第一次尝试边前卫传后点找邓弗里斯，是在之前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也出现过。邓弗里斯虽然是球队的右边后卫，他却是球队整个进攻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马伦

球是碰到了主裁判阿尔法特的身上，所以根据现行的足球竞赛规则，裁判员要坠球重新恢复比赛。

利物浦队今天在场上的防守策略非常的明确啊，在中路囤积重兵，就是不想让荷兰队在中路找到突破口，把荷兰队进攻方向的往两个边路去赶。而荷兰队呢，今天在锋线位置上又没有高中锋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所以日本队在中路的防空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荷兰队横传过程当中出现失误，在 F 小组当中呢，除了荷兰队和日本队之外，另外的两支球队是瑞典队和突尼斯队。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肯定是要全力争胜，但是平局也不是两队不能接受的结果。漂亮的领球，莱因德斯再分左路，贾格波把球传进来，头球解围来自于谷口彰悟。范戴克已经快压到对方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贾克波

加克波呢，由于他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最为习惯的就是右脚内切的这条线路。今天日本队赛前对他的研究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封这条线路。看看断球之后，日本队这边哎，两名球员相互一让，荷兰队断球，马伦到禁区内选择了传中，又是虎口张悟完成了关键解围。目前在比利时的圣图尔登俱乐部效力的日本中卫，今天已经34岁了。这是虎口张悟为日本队出战的第二届世界杯。日本队刚才在收转攻的过程当中啊，前田大然和连田大地两个人相互这么一让，差点出现严重的问题。荷兰队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莱因德斯来处理。这个赛季他在曼城俱乐部也没有能够获得瓜迪奥拉完全的信任。角球开进来，头球攻门，这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又是铃木彩燕做出了精彩扑救，危机还没有解除。荷兰队再起前点的头球攻门，顶高了。这场比赛铃木彩燕状态非常的出色。已经挡住了荷兰队两次重目标的攻门，开场挡住马伦的转身射门，这次又挡住了马伦的头球。马伦头顶脚踢都没有办法攻破铃木彩燕的食指关。铃木彩燕呢，在之前的亚洲杯比赛当中也出现过低级失误，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努力的球员。在赛后呢，经常会进行加练。这个赛季在帕尔马俱乐部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身穿孟菲斯德佩球衣的球迷。看看孟菲斯德佩这场比赛是否会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前呢，他是受到了腿筋伤势的影响，一直在康复过程当中。赛前呢，罗纳德·科曼说，科曼这个德佩目前的伤情恢复情况非常的顺利。埃恩德斯把球开进来到后点门前的机会，加克波一脚把球垫高了，但是连续的几次角球定位球荷兰队都能够创造威胁。可以看出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要把自己的这种空中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准备这段时间的防空压力是比较大的，加克波这球感觉还是有点着急啊，太想抢在第一点把球处理掉。日本队的右中卫16号渡边刚，目前呢在荷甲联赛费耶诺德队效力，今年29岁。这角度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是在一个完全室内的状态之下来进行的。上半场比赛在前35分钟，荷兰队的前锋马伦呢，在禁区内已经在对方的禁区内已经有过6次触球了。马伦今天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到目前为止呢，2次中目标的射门都是来自于马伦。

克兰顿已经完成了四脚射门，日本队呢只有伊藤洋辉的一次远射。大范围转移球，三分院球停得非常漂亮，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再晃左脚，哎呀，这球最后传中的时候呢，还是想玩个巧的，本来其实已经摆腿发力了，但最终还是选择轻巧的想要给到邓弗里斯，邓弗里斯也没有做好准备，被队友这个假动作也晃到了。这场比赛荷兰队四脚射门两脚中目标，日本队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莱因德斯给到右路的邓弗里斯，荷兰队现在在边路的配合过程当中呢，缺少一些节奏方面的变化。邓弗里斯这次他有足够的向前空间，没有选择继续向前推进，直接45度传中，被回防的前田大然破坏。这场比赛日本队可能派上前田大然上首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邓弗里斯的速度很快，所以前田大然需要通过自己的速度来盯防邓弗里斯这个点。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5分钟，赵国的前插，日本队看到他们的协防做得确实非常的好，刚才呢谭安律追防，在他身前的久保建英呢就去封对方的传球线了，这就是防守端两个人非常默契的配合。荷兰队想要在中路寻求突破还是没有成功，面对断球之后有快速反击的机会，左路前田大然没有选择把速度冲起来，等待队友的支援。中村靖斗，中村靖斗脚下非常的活，左路的传中球，这球没有控制好，直接出了底线，这球在空中已经出了底线。中村靖斗呢今年25岁，目前是在法乙联赛的兰斯俱乐部效力。

蓝队今天的德容这个点啊，防守端一直盯着久保建英的位置，所以荷兰队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很像是一个五后卫，但实际上并不是，是因为德容他要一直跟着久保建英的位置去移动。当谭安律要移动到中路的时候，德容呢再去盯谭安律这个点。比赛赛前荷兰队也对于日本队的右路进攻套路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和部署，

内部一直没有空出空当。埃里贝雷这次右路有机会把球传进来，哎，冒顶了，打门，打进门柱的位置差了一点。这次中村竞走选择的还是出其不意，要直接打进门柱。荷兰队防守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萨姆威尔回防过程当中出现冒顶，这个位置冒顶非常的危险，直接被对方十三号中村竞走停球完成射门。这是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日本队最有威胁的一脚打门。日本队有机会把球顺过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十八号上田启士，他是这个赛季荷甲联赛的金靴奖得主，射手王。这个球位置闪得非常的漂亮，上田启士突然的启动，队友传球来的也非常及时，闪开射门角度，禁区内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范德芬，马伦也撤出到禁区以外。马伦今天的状态确实非常好，把球传进来，哦，这球传得非常隐蔽。德容，萨姆维尔通过自己的拿球吸引了对方两名球员的防守。

范赫克也上来，邓弗里斯，范赫克这边凭借自己的大身体倚住对手完成转身，并且创造了角球，这算是他压上之后的一个巨大收获。在过去连续几次角球定位球的进攻过程当中，荷兰队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看一下这一次情况如何。

莱因德斯，球开进来，中路低落点又被马伦争到。这个球马伦顶得有些被动，但还是他争到这个点。马伦的身材不高，但是今天在禁区内却屡屡能够争到点，就证明今天呢，首先荷兰队针对他有针对性的角球部署，其次他确实自己今天状态也非常好，无论是弹跳力还是跟对方的身体对抗，多次获胜。好，这个时候裁判员是鸣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稍后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0: 脑，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随着三名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荷兰队是橙色球衣，从后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深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继续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拉芬贝赫向前的直塞球，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也能有机会，这球传到禁区内，这下的解围非常见功力啊，渡边刚，他完全不能把球漏过去，但如果解围方向不对的话，可能会给对方送上射门的机会。刚才轻轻这么一蹭，还是效果不错的。中路有机会，克拉芬贝赫连续扣球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最终选择传球。萨姆维尔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仅仅代表荷兰成年国家队呢出战过两场国际比赛，就是在世界杯之前荷兰队最后的两场热身赛。这场比赛能在世界杯首战打先发，可以说是一匹黑马。画面打出荷兰队的阵型，继续保持4-3-3不变。但是在防守落位过程当中呢，弗伦基德容他的位置会落在范戴克和范德芬之间这个位置，去保护内部空当。因为日本队呢在右路，久保建英和谭安律这边呢非常喜欢在内部打传切，所以弗伦基德容呢是重点去保护这个内部空当。直接把球传到门前，哎呦，这下门前并没有荷兰队的球员插上抢点。下半场回来之后，赫拉芬贝赫非常的活跃。下半场比赛他很少会参与到右路的进攻当中，这次是从内部插了进去，比较传球力量比较大，滑门而过。日本队的界外球，

后场直接打长传，打长传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说呢，效果可能不会特别的理想，但是这样的尝试也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教练组给出的部署。团队呢，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胜率是54.5%，55场比赛当中赢下了其中的30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呢，荷兰队的胜率仅次于巴西队和德国队。而且这届赛事呢，荷兰队有机会达成他们世界杯的百球里程碑，他们距离球队世界杯第100个进球只差4个球。这下裁判员响哨了，加克波，荷兰队需要加克波在左路面对团队防守的时候尽可能多一些优势，打得更强势一些，因为团队呢他的进攻属性还是要强过他的防守属性，这是荷兰队今天可以寻求的突破口。而且一旦加克波这边进攻打得有声有色的话，也会牵扯久保建英回防的精力。上半场比赛荷兰队的任意球效果非常不错，但是这个球莱因德斯想要变个脚法，平抽的脚法，并没有把球踢够足够的高度，前点就被前田大然给解围出来，自主都再起球，头球攻门，球进了，范戴克帮助荷兰队在比赛第50分钟取得领先，还是通过角球任意球，虽然第一下的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威胁不大，但是第二下在禁区外围45度的斜传找到了范戴克。荷兰队进攻端的高点很多，日本队这边出现了漏人的情况。比赛第51分钟，范戴克帮助球队取得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赫拉芬贝赫。再来看一下第一下前点，前田大然头球解围出来，外围德容分给了赫拉芬贝赫。来看一下传球的一瞬间完全不越位，哎呀，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身体上有一个小小的接触。16号渡边刚来防范戴克，范戴克呢跟渡边刚身体接触之后，渡边刚呢失去了自己的防守位置，让范戴克轻松投球破门。对于范戴克来说，这个赛季呢他在各项赛事当中出场的次数已经非常多了。范戴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已经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出战66场，55场俱乐部，10场的国家队，这是他本赛季第66次出战。而且所有的出场全部首发，这是所有球员当中最多的。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可以看到，这个球范戴克是完全不越位的。首先呢，渡边刚在退防的过程当中呢，对于球的落点判断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他在后退过程当中跟范戴克身体接触过后失去了防守位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本队可能会出现的防空方面的问题，因为荷兰队投球能力强的球员非常多。荷兰队凭借范戴克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这是他们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
现在荷兰队距离达成他们世界杯百球里程碑仅差四个球了，抱歉啊，仅差三个球了。荷兰队呢，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水平是一直非常的稳定，他们已经在这届赛事之前保持16场小组赛不败，12胜4平的战绩，这是目前现存世界杯赛场上最长的小组赛不败记录。他们的上一次小组赛输球呢，还要追溯到1994年世界杯赛场。当时呢，在94年同样是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在奥兰多0-1输给比利时。当时荷兰队的主帅是本届赛事率领库拉索队征战世界杯的埃德沃卡特。荷兰队前场把球断下来之后，卡拉芬贝赫下半场比赛他的位置确实非常的火，这球范戴克顶的也很巧妙，没有发力，就是奔着球门的后脚去顶，球正好是弹在球门立柱内侧，弹进了球门。这是范戴克代表荷兰队第12场国际大赛，这是范戴克代表荷兰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赛场上的首个进球。之前12场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呢，范戴克都没有代表荷兰国家队取得过进球。

在荷兰队的进攻方向方面呢，中路有16次，左右两个边路，左路有11次，右路有16次，也可以看出荷兰队他们整个三条线左中右进攻方向分布的非常的均匀。这边路萨姆维尔凭借速度生吃把球传了回来，荷兰队对于马伦这个点的盯防还是非常到位，虎口张悟先出一脚把球解围出了底线，

泽平最终是给了球门球，认定萨姆维尔传球之前的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残联摄像机视角范戴克的这个进球，直接给身后，速度并不是连天大地的优势所在，如果是连天大地传久保建英前插的话，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对于落后的日本队来说，接下来看看主教练森保一怎么去进行调整了。久保建英分到左路，看传中球的质量，传在了队友的身后。丢球之后，日本队整个阵型明显在压上，而且久保建英在前场的位置更加活跃。久保建英来到左路，禁区内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了大门，球进了。这个球打得非常突然，突施冷箭，十三号中村靖斗。感觉荷兰队在禁区前沿的防守略显松懈，日本队快速扳平了比分。日本队这次进球主要的变化还是在于丢球之后，久保建英的位置不再固定在右边，他来到了左路，他的前插创造出一个局部的空间，前插接传球的一瞬间并没有越位，倒三角传回来。这次荷兰队的

防守怎么把对方给漏掉的，而且前田大然所在的位置也并不越位，虽然荷兰队门将范布里亨在投诉前田大然晃这一下可能影响到他，但实际上前田大然所在的位置并不越位。哦，这次射门好像还碰到荷兰队的防守球员，碰到范赫克的脚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日本队快速扳平了比分。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这下给邓普里斯的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邓普里斯要继续来掷大力界外球。在现在足球发展过程当中，基本每支队伍都会有一个大力界外球的主罚手，在这个位置相当于是一个任意球了。球发出来之前，裁判员已经先鸣哨，所以这球要重新来掷。邓弗里斯前点，日本队头球解围。范戴克的争抢，怎么样给了角球，范戴克呢以34岁零341天的年龄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他也成为荷兰队史在世界杯进球第二年长的球员，仅次于2010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进球的范布隆克霍斯特。荷兰队的角球还前点，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看日本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推进起来。右路有一大片的开阔地，荷兰队犯规了，而法特出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得到荷兰队追防回来的萨姆维尔。渡边刚啊，刚才右路空间很大，但是他速度不快，所以最后这下处理也算比较聪明的，往回扣一下，要一个任意球是很好的结果了。

任雄的位置距离球门超过了30米，直接射门的话威胁不会特别大。我们队的球员都集中在后点，把球开进来，低落点荷兰队解围。再找边路的中村靖斗，他是右脚踢左路，上这次把球传进来，后点没有找到队友，日本队反抢犯规。日本队在落后之后，好像森保一才解除了球队进攻端的封禁一样，包括像谭安律，包括像之前创造进球机会的久保建英，都多次前插到对方左路，创造了一些机会。

比赛的常规时间呢进入到了最后的30分钟，双方都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这场比赛怎么换人还怎么去打也会成为关键的胜负手。漂亮的一扣晃过两人的防守，哈兰芬贝赫再分右路，萨姆维尔内切之后左脚直接打门，球进了。萨姆维尔，这是他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的第3场比赛，回报了主教练罗纳德科曼的信任，他也去拥抱了球队的助理教练范尼斯特鲁伊。这脚球同样打得很突然，而且兜出一道美妙的弧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邓布利斯的前插还是影响到了盯防萨姆维尔的中村靖斗，就晃那么闪神的那么一拍，就给萨姆维尔闪出了一个内切射门的角度，所以邓布利斯这次前插还是非常关键的，美妙的弧线越过了一众防守球员，皮球直入球门死角。荷兰队再度领先，比赛第64分钟，萨姆维尔的进球帮助荷兰队再度超出比分。

这个进球呢，也是萨姆维尔为荷兰国家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在他的世界杯首秀当中，而且仅仅是他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的第三场国际比赛。下半场比赛，哈拉芬贝赫在中场的发挥确实远超上半场，非常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左边洛加科，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已经把手中的旗子举起来了。

传球的一瞬间，通过现场草皮的这个分界线，可以清晰地判断出来，加格波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日本队这边完成了换人调整，换上了伊东纯也，换下前田大人。伊东纯也原本被认为这场比赛会打先发，但司茂一呢是把他放在了替补席。伊东纯也在边路的速度和冲击一直都是日本队非常倚重的。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日本队折损三山勋的情况之下，伊东纯也的个人突破就非常的关键。哎呦，这下外围的远射来自于久保建英，打出了高质量，这球打得很坚决，稍微高了一点。Leading the match is number 18, Doyon Mamba. Entering the match is number 10, Memphis Depay. 荷兰队这边呢，选择要连换三人，孟菲斯德佩上场换下了马伦，同时把进球功臣萨姆维尔换下。换上防守型中场科普麦纳斯，同时换下了中场的莱因德斯，换上了昆廷廷贝尔。原本廷贝尔两兄弟呢都入选了荷兰队的名单，但在开赛之前，贾斯汀廷贝尔呢是因为腹股沟的伤势未愈，无法出战本届世界杯。最终呢，荷兰队是紧急征召海特勒伊达来出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

德弗里斯应该确实撞到了久保建英的膝关节啊。

看上去问题不大。本届赛事的一个新规则就是，一旦接受医疗处理的话，必须要在场下待够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返回比赛当中。我看到久保建英自己在场边跑了跑，活动了一下之后，又重新坐到了地上。以前日本队场上仍然少打一个人。加克波，边路一对一之后直接射门，打进门柱的位置，铃木彩彦做出了精彩扑救。我看上去场上久保建英这边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队这边呢，在14号伊东纯也上场之后，久保建英的位置就挪到了左路，伊东纯也在右边。洛佩斯德佩把球看进来，后点的头球没有顶上力量。来自于中后卫6号范赫克的头球空门。范赫克和门将菲尔布里亨目前都在英超联赛的布莱顿俱乐部效力。

荷兰队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呢，弗伦基德容啊就掐日本队最喜欢的内部空切的这条线路，蓝绿凭借个人能力在边路寻求空间，那这次禁区内有机会，这次的防守封堵，范德芬再次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回追速度，其实身后的空间已经挺大了，杜边刚插上的这一下速度还是没有完全起来，当然这下也有越位的嫌疑，范德芬啊非常有侵略性的一次防守，对不对？要连续换两个人，二号边路球员兼员游士要替补登场，对位换下唐安绿，同时在右中卫的位置上也要做调整，换下了十六号杜边刚，替补登场的是富安健洋，球队的二十二号。同时呢，日本队的十九号小川航基替补登场，这是在锋线的调整，他换下了受伤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的久保健英。连换三人之后，看日本队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球直接转到了外围，这球是要射门吗？处理的略显随意，完全可以停一下再做处理。莫菲斯德佩现在是顶在箭头位置，挑起来，禁区内看看这次的前插，没有射门。

感觉连天大地这边非常的沉静啊，并没有创造出很多机会。伊藤纯也，范建阳，范建阳呢因为连续的伤病离开了阿森纳，之后也没有经过特别系统的训练。那这次世界杯呢，自贸一还是选择把范建阳带上，这也引起了国内的一些争议。春野直接右脚的传中，兜到了后点，没有找到队友。哎，但是日本队这边抢的还是非常积极，伊藤洋辉没让球出边线，继续拿下了球权。伊藤春野久保前鹰的下场对于日本队来说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左脚直接传中，范德芬先把球解围出边线，是他可以来掷大力的界外球。

后场起大脚，二点的控制，范戴克再顶一头，但没有想上，对不对？断球之后，下半场比赛。

范建阳中场翟海洲带球向前推进，本队今天在中场由后向前推进，下半场比赛非常的少见。

这下伊藤纯也扑进去了，他右路传中球的质量，倒三角的打门，这球传的稍微有点追身，跟进过来的坚原由士啊，就打得不舒服，有点够着去打，没有发上力量。

场比赛对于荷兰队的孟菲斯德佩来说，这是他的第110次荷兰国家队出场。目前呢，他在荷兰队国家队历史的出场次数方面，仅次于斯内德、范德萨以及弗兰克·德布尔，是出场次数第四多的球员。今天也迎来了自己的里程碑，直接往禁区内传，难度太大了。对，3-4-2-1的阵型仍然保持不变。荷兰队这边呢是9脚射门7脚射正，今天进攻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日本队7脚射门的2脚射正。好，这边荷兰队要有变化了，这是荷兰队本场比赛的第四次换人，换下了中场的赫拉芬贝赫，换上的是5号阿克。阿克是踢后卫，这样一来的话，看看荷兰队上来之后，阿克上来之后呢，彻底变阵成为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三中卫当中，阿克居左，范戴克居中，范赫克居右，左边一位范德芬，右边一位是科普曼。

上来的上抢，看荷兰队能不能反击打出一些质量。德佩第一点没拿下来，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根据赛程的安排，荷兰队呢第二场小组赛将会到休斯敦来迎战瑞典，第三场小组赛呢北上堪萨斯城面对突尼斯队，而日本队这边呢第二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突尼斯队，而第三场比赛将会到回到达拉斯，在达拉斯体育场来迎战瑞典队。这场比赛呢基本上也坐满了，现场已经来了接近70,000名球迷。樊建阳的传中，一落点范戴克解围，菲斯德佩明显的撞人犯规，而法特第一时间就向他出示了黄牌。有点冲人不冲球的撞向犯规。这张黄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菲斯德佩呢目前是在巴西踢球。场边看到日本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6号岩贝健人替补登场，目前效力于德甲联赛沃尔夫斯堡队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断球还是被侧面吹了犯规。门线人上场呢是换下了18号上田启士，这是锋线箭头位置的对位调整。日本队已经用完了自己所有的换人名额，而荷兰队这边呢也准备用上最后一个换人机会。加克波被替换下场，替补登场的是中锋位置上的布罗比，目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队效力的强壮中锋。布罗比上来之后，现在跟孟菲斯德佩形成了一个双前锋的站位。布罗比他的身体非常的强壮，这球传的比较艰难，有些勉强。范戴克今天在防守端表现的非常稳健，双方都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换人名额。

德容，德容今天在场上特别是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非常出色。我们队这次左路有机会，左脚直接传中抢前点没打上，后点伊东纯也还有机会再传到禁区内，范戴克的控制。队现在场上的站位呈现出532，犯规了。范建阳为球队创造了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

点球由伊东纯也来处理。团队现在防守端人员非常的密集，看他们队怎么样去破荷兰队的铁桶阵。伊东纯也进来之后，角球

塞进来了，不同成也。传中过程当中被追防过来的邓弗里斯封堵出底线。邓弗里斯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这角球开出，头球攻没有变向，球进了！哦，比赛第89分钟，日本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两次落后，两次扳平。刚刚替补登场的19号小川航基立功了，目前在荷甲联赛奈良丰队效力的前锋，身高达到1.86米的高中锋，这下立功了。这球顶的力道十足，而且有一个小小的折线，这儿布里亨没有把球挡在球门之外，这球是顶在了队友的头上。进球的时间来看，堪称是一次绝平的进球。日本队这场比赛确实踢得非常的顽强。小川航基刚才的这个头球进球像是顶在15号连田大地的头上，所以最终这个进球呢，经过修正之后是算在了连田大地的头上，是连田大地的进球。哎，这下三田他的站位正好撞倒了伊东纯也。连田大地帮助日本队再次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双方现在在同一水平线，都还有机会。虽然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一场平局对于双方来说是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但世界杯的看门红也是双方非常希望去取得的。就看在接下来伤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教练员怎么去进行布置和调整。范德芬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次故意的拉人犯规。荷兰队今天的这两个丢球呢，也让我们

感受到费尔布里亨今天似乎并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虽然他是球队的头号门将，但是呢，今天在门线上的这两个丢球啊，感觉他的移动速度偏慢。因为之前在英超联赛布莱顿效力时期呢，费尔布里亨门线扑救技术是他立足之本，而且他处理脚下球的能力也比较强。后来这场比赛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不在最佳。费尔布里亨出击，将皮球没收。

轮替德容，日本队现在全线退守，右路邓布里斯传球到后点，还被库库曼纳斯顶到了这个点，但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

阿克登场之后呢，出球的机会还不多。多荣找到右路的邓弗里斯，邓弗里斯今天一对一突破的次数并不多，这球传得非常勉强。从这场比赛的情况来看，感觉邓弗里斯似乎也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这就是荷兰队本届赛事一直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伤病对他们的影响。

给身后，速度非常快。团队还有组织最后一攻的时间，德容直接尝试传过顶，没有成功。球队能不能打出反击？努菲斯德佩先把球控制下来，廷贝尔把球传后点，范德芬再给到禁区内，甩不开防守球员，这次在身后的防守非常到位，内行反击的机会，一中纯也也不着急向前推进了。

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荷兰队和日本队2-2握手言和，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呢奉献了4粒精彩的进球。这场平局呢会让双方在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当中不确定性更多。感谢您的收看，比赛在现场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换下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芬。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啊，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德语说你是 Liberdish，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嗯，哎，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哈，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队歌，啊，但是这个队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队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者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就那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3: 即兴的创作。
1: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着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换我嘛。嗯，
0: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1: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2: 就压力会很大，
1: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2: 一个远射。
1: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在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3: 30多米。
1: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2: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0: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1: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 我们在回来大巴车那个、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个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城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0: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2: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0: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2: 对，
0: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2: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Indiedivo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Indiedivo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二十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

0: 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哟，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1: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2: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1: 热爱
2: 还有遗憾。
0: 对。享受过程，
2: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20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英格兰队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1: 崔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
2: 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马诺维奇，
0: 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
1: 你拆球也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比较圆网一些，就看见中间有个空档，撑错一下前区。因为上一局一整局都没有错掉过，所以防守队员压比较往后。土耳其队二传二次得分，
0: 耶尼帕扎尔这球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到网那边去。
1: 我一传，
0: 好球啊！
1: 还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性，一传的到位率要更高。
1: 对，而土耳其有点保守，发球没有那么的攻。土耳其队快攻得分，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有意的在多组织一些一点的进攻，他觉得两边的进攻有点吃力。
0: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1: 所以一传箭非常上网，二传抢的比较好。
0: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布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1: 对，可能就差一点就出网了。前内，土耳其队十号主攻，阿古姆齐亚，
0: 哎，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1: 20号巴伊拉姆拦了一个
0: ，no stick，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吐这个，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1: 土耳其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加罗维奇，
0: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1: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就进攻非常困难。 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
0: 嗯，
1: 麦诺维奇的大力下发，
0: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1: 回传，
0: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1: 四次，
0: 嗯，四次，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博尔瑙特的发球。
1: 发球有效，
0: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球传的比较呆啊，
0: 嗯。
1: 那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0: 我们来看看。
3: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0: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
1: 嗯，一传到位。二传麦亚诺维奇，
0: 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
1: 对土耳其来说，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制住麦亚诺维奇，
0: 对，
1: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麦亚诺维奇的身上。
0: 后排的进攻保护做得不错，到位再扣，好球。
1: 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嗯，刚才突然

0: 我觉得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力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1: 对，因为这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

0: 还是快攻，二传做一个假动作，他就给了一点进攻。土耳其队发球下网，二十号巴伊拉姆，你传到位，
1: 后排漂亮。花儿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一锤定音的能力，而且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0: 麦亚诺维奇，我觉得现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二十号麦亚诺维奇的。
1: 嗯，确实。哎，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0: 而且直接出界。敲二传，发飘球，麦亚诺维奇，
1: 好球、哦！
0: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米拉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1: 而且这球是趁着篮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0: 因为这个球呢是麦亚诺维奇自己接的一传，
1: 嗯，
0: 所以球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可能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就准备没有那么充分。拉古姆奇亚的进攻，打个绝直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奇亚的进攻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1: 嗯，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0: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1: 后排，
0: 来往沃国，十二号接应会来往的手没有伸过去。
1: 嗯，
0: 我们要弄一起的发球，
1: 好球啊！这次。其实篮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麦亚诺维奇的发球，
0: 一传到位，打了快攻，
1: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一个快攻。
0: 土耳其队的选择先打一个快攻，
1: 嗯，
0: 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方防了起来。

0: 穆亚诺维奇第四次发球，啊，效果不错。穆亚诺维奇
1: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拉贡齐亚，三人拦网切了个对角线，拦网取位取得有点太过了。
1: 又是后排找穆亚诺维奇，但是这球拦防做的比较到位。
0: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穆亚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拦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1: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0: 一传到位，快攻。
1: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0: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因为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拦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进攻。
1: 嗯，
0: 今天的土耳其队的发球效果没有太好。推球找人，
1: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土耳其队找到机会，
0: 这球上的比较冲，二传只能打了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
1: 到位，好球。土耳其队得认清的一点是，你除了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之外，十九号莫尔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哦，这球运气不错，
0: 保护在攻。
1: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0: 打到了最长线上。拉贡齐亚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1: 对，
0: 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1: 嗯，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0: 来往手了
1: 哦。
0: 调到中间分攻拦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1: 19-0。
0: 在最后的局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石金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的不错，随便了。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同时中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
2: 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
1: 小贝蒂尔汉，二旗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2: 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
1: 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球迷跑好，跑有点太倒了。马上我们要诺维奇的发球，发非常冲，
2: 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
1: 这个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这个肩已经找不到角度了，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我在这两个队中，接应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2: 没错，
1: 而且这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2: 对，
1: 这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他就给失误了，
2: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二十二平，
1: 二少主攻拜拉姆，还有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2: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终于找到了，
1: 叫十二号拉古姆奇亚。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拦网，
2: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四号位，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队这种坚决。
1: 这球接得非常好，然后他复攻的动作也是比较快啊。二十五号主攻发球，发不错，
2: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四号位的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没有把握住这次一攻的机会。
2: 土耳其队主教练
1: 比较可惜。
2: 但是这时候机会又回来了，二十四平，发球出界，
1: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 二十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好发，
2: 姚振功好球。
1: 尤其越到关键时刻，陪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
2: 嗯，
1: 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真的是调整球传得真好，
2: 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
1: 二十五平，非常焦灼打的。
2: 哦，这球运气还不错，
1: 二次直接攻，
2: 好球，26-25。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又来了，
1: 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选择跳起来二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这球没有发全力，但他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2: 对，
1: 又换了一个八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力跳发，
2: 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
1: 阿古米奇。
2: 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
1: 斯洛文尼亚队还占据一攻的优势。
2: 嗯。
1: 十七号，给你帕扎尔的发球，好发。
2: 保护起来，后三进攻漂亮。
1: 那这球穆亚诺维奇打得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球调整攻已经很难去打了，
2: 对，
1: 选择借助对方拦网手，然后来拦回保护，我们再组织下次进攻，他组织一个后三立体进攻得分。我也是现在比较处理球也比较聪明一些手段，
2: 嗯，
1: 就是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就这球不盲目的硬打。
2: 嗯，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飘，再扣，这球质量也很高。
1: 土耳其队现在就是。找到了拉古姆基亚的这点，
2: 嗯，
1: 无论什么球都给他送过去，可以看到二传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2: 对，就是
1: 我就是认准你了，
2: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1: 对，
2: 再来后排，
1: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2: 对，
1: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2: 而且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1: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线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2: 嗯，好球，
1: 28平。
2: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1: 土耳其队的切尔夫宫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拦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2: 再次手握局点。
1: 像这发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保发球的 再犹豫一些，
2: 而且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1: 米亚诺维奇
2: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1: 后三
2: 再扣被拦回，
1: 29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2: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1: 外防做得非常好，
2: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1: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地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2: 没错，
1: 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拉贡西亚的发球
2: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1: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2: 再扣四号位扣球漂亮，
1: 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斯洛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2: 莫尔奇这一边，还是手握局点。
1: 十号的副攻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2: 再扣还是防起，
1: 防起
2: 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1: 还是被拦回。30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2: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1: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
2: 嗯，
1: 但是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还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2: 踩线了，
1: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2: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30分了，
1: 也比较急，也有点
2: 对，
1: 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
2: 再
1: 还是找接应，
2: 助攻过往
1: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2: 还是一个快攻。
1: 31平，向地面发球。
2: 发球出界，
1: 非常敢发啊！看土耳其队队员，
2: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2: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1: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一分发下去赢了，我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2: 没错，
1: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的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2: 容易送分。
1: 对，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型非常好了，找到了接应麦亚诺维奇。
2: 对，
1: 直接发了一个飘球，接的比较好。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也是一个飘球， 找一号位，
2: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1: 这从局末也达到一拉锯战，
2: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1: 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呢，大家发球效果也好，咱们都在控制，
2: 对，
1: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去组织快攻，
2: 嗯，
1: 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2: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1: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可能能起点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2: 先保护起来。
1: 二位传球传的不太好，
2: 拦回
1: 并没有过网。
2: 嗯，少尔
1: 奇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挑战打到对方拦网队员。球没有打到拦网队员。
2: 嗯。不过大家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科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3: Okay, Baba. We can speak after. We can speak after.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了。
8: 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
7: 嗯，
8: 还有第三局还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7: 土耳其队一攻做得不错，
8: 土耳其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
7: 嗯，
8: 拉古姆基亚，好，一传马诺维奇打入出界，
7: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8: 开局习惯性用马诺维奇来确定一些开局的优势。
7: 对，
8: 四号马洛夫特的发球，
7: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8: 一传到位，到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诺维奇来做牵制，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7: 哎，这球你保护一下，调整功，但是拿分了。
8: 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功得分。你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 需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然后这个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但吊在篮网手里，打手保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这球投出去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2: 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8: 也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还起了个探头。一传到位，好机会后排，把手，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打一点手尖啊，好防守，
7: 后排拦防，
8: 慢动一些，
7: 连续的多回合，
8: 土耳其失配了。斯洛文尼亚艰难地获得这一分。我觉得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7: 但其实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8: 是的，
7: 尤其是上一局，

0: 好球也是快攻得分，二次进攻，小区三号地面发球，没传到位了，轻打，先保护起来。小区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塞维尼亚是十号主，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1: 对，是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1: 调整攻，霍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0: 阿古姆基奇，阿古姆西亚，那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1: 嗯。球
0: 又特别近网的快攻，
1: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然后朝的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两道比奇直接得分发球，发球失误，现在土耳其队7-9落后，还是说怎么从你前面的失利中走出来，
1: 嗯，
0: 去发挥自己的水平。轻拍，哦，这球非常顽强，
1: 对，
0: 还有麦诺维奇，
1: 哇，这球被拦回来了，
0: 保护，
1: 还是扫位扣球漂亮，土耳其队也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

0: 好球，后排的进攻，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穆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的立体进攻上，斯洛文尼亚用的要比土耳其多得多。
0: 对，发球下网，送一分。十七号乌尔瑙特，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2: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还是打一个快攻，
2: 组织一个后快，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呀、啊，传球变化，
0: 嗯，
2: 包括分配球上，布朗尼西奇。四号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然后还被防起，麦诺维奇进攻保护，扫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那是要挑战吗？
0: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啊？
2: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啊、没有？
0: 看上去应该没有，
2: 没触网。
0: 对。
2: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结束的时候

0: 网带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1: 嗯。
0: 拉古姆齐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哇、哦，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1: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穆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0: 是强攻得分。让奇队还一个快攻得分，让奇队发球失误。
1: 嗯，
0: 让奇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0: 这是发球如何去把控的一个点，如果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1: 嗯，这球出界
0: 传得有点矮，然后攻手呢比较难扣。
1: 对，
0: 多米尼亚队14-11领先，
1: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0: 篮网出界，
1: 对，篮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0: 还是发球失误，
1: 对，再次出现发球失误了，15-12。
0: 22号，然后卡尔日奇，
1: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对兄弟组合，卡尔日奇兄弟。
0: 啊，不错，传中攻，扣球出界了。
1: 16-12，
0: 斯洛文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勤快前缺，
1: 给后排。对，这次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0: 好发球，
1: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于克塞尔，
0: 发的不错，传中攻，好防守，
1: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0: 拉古姆基亚的打手出界，追了一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拦网压力特别大。
1: 没错，
0: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三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发球失误，
1: 发球下网，再送一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0: 然后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1: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穆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0: 有一个 ace， 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1: 这球打手出界，
2: 阿比穆迪亚，
1: 对，很顽强。
0: 好，换上来的巴伊拉姆的发球，
1: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
0: 拦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拦网，22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1: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队得分，
0: 但进攻下网了，那这球传的比较低，
1: 对。
0: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1: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0: 因为斯洛文尼亚给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1: 对，
0: 朝巴伊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还是拍一个后三
1: 球，哇，这球质量够高，
0: 比较可惜撑起之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好，一传
1: 保护起来，先调整攻，
0: 轻拍过渡，二号位轻拍
1: 也是调整攻，
0: 哦，
1: 这球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看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0: 嗯，像这球是不是就比较不应该一些，
1: 而且自由人的积极为球队获得了机会，而且呢莫尔奇他是一个非常规的姿势，用左手，他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0: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1: 对，挑战了。没碰着地板，
0: 没有
1: 球，就是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比较清晰。土耳其的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好球，土耳其队拦网得分，再追回一分，
0: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1: 对，
0: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1: 对， 尤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0: 我差点不给他了，就打四号位。
1: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0: 对，你今天麦诺维奇后面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1: 嗯，
0: 可能也有点放松了。上面尼克的发球，
1: 谢谢，发球出界了。
0: 现在比分来到21-22，就到了局末的阶段。12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1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好防，
1: 放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0: 麦诺维奇，
1: 他这一点真的是，
0: 还有
1: 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
0: 进攻，
1: 最终还是打死22平，
0: 靠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好发球啊，
1: 助攻过网，哇，这球界外，
0: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1: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0: 应该是挑战打手。
1: 哦，果然
0: 球打手
1: 了，就是这里。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剐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0: 他比场下看是要清楚的。
1: 对，
0: 三号普拉尼辛奇的发球，
1: 漂亮啊！这球土耳其队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0: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1: 嗯，对面打得很果断，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拦网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0: 是的，拉古姆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反超比分的机会。
1: 对，
0: 换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1: 对，舍恩，哦，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0: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土耳其队完就一个赛点，轻拍，
1: 再调整。
0: 穆亚诺维奇，
1: 哇，这球
0: 还是被拦。
1: 土耳其队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0: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1: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3: Now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4: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0: 因为他对前一个球对着副攻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
4: 嗯，
0: 斯洛文尼亚队觉得他拿住球再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4: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

0: 定。
1: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比25。
0: 土耳其队领先1分。任尼·帕扎尔的发球，
1: 哦，好球，26平，
0: 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
1: 斯洛文尼亚队八号布拉奇科上来，
0: 麦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1: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1: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0: 他说争议够多了。
1: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0: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1: 这球界外
0: 发球失误，27平，
1: 跟上一局真像啊，这个比分。麦诺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比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巴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1: 嗯，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平。大力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29比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
0: 麦诺维奇，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平，
0: 还是敢打。
1: 嗯，
0: 这球对面拦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1: 对，
0: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1: 给到二号位，
0: 打手出界，
1: 30比29，
0: 拉古姆基亚，
1: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1: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0: 好防守。阿古姆基亚，
1: 麦诺维奇先防起来，
0: 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的话30平。

0: 那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1: 对，
0: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就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1: 没错。再扣打手出界，
0: 31-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8-4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1: 嗯，
0: 可以看到没，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1: 没错。哇，31-0还是梅亚诺维奇。
0: 梅亚诺维奇。他在闪电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传，因为一传或者是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1: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0: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又是一个快攻，
0: 刚才打丢了，这二传还比较相信他，再给你一个。
1: 对，
0: 这二传对这副攻的信任，
1: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0: 是的
1: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0: 弥补自己的过错。
1: 对，
0: 迪梅尔的发球，轻拍，梅亚诺维奇又被拦，
1: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了，
0: 给他教练推了一下。
1: 对，法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0: 前面3次拦网是那个6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20号法伊拉姆也拦到了梅亚诺维奇，所以在梅亚诺维奇的拦防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1: 很顽强，
0: 机会，
1: 再次拦网得分，33-30，
0: 那拉弓箭，
1: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0: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1: 对，
0: 杨日科尔奇的发球，负三。
1: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0: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发上力。
1: 嗯，
0: 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1: 还是穆亚诺维奇，
0: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二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1: 没错，34-30，土耳其队提出
0: 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过网，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网击球。没有，非常干净， 他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1: 对，
0: 是。
1: 之前其实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啊。
1: 接下来好球。
0: 好防。一发一防。
1: 啊，是穆亚诺维奇被拦回。
0: 但对面是进攻又被拦了。穆亚诺维奇。
1: 35-34。
0: 非常的懊恼啊。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1: 对。
0: 二十号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1: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0。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但是没有30分以上的情况。
0: 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1: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0: 贝里尔汉发球，36-0。塞尔维尼亚四号位进攻得分，
1: 对，莫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0: 是的，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他主要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的。
1: 对。
0: 一传到位，
1: 一传不错，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0: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保护，调整攻，吊球，
1: 紧推。哨响之后，37-0。
0: 这个土耳其队的触网，
1: 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
0: 触网了，
1: 对。
0: 防守机会，
1: 38-37啊，还是四号位
0: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1: 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0: 是的，
1: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0: 现在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1: 土耳其的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穆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 再见。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威廉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但被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域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程帅鹏，也是利用程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程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
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
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攻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在高世炎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世炎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世炎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0: Substituting both team, Xiang Fangwan. Team Australia ball.
1: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况，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0: 中国队球，中国队。
1: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真林，庞真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延误在轮转过来，中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真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真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0: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扣分。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庞真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 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0: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黄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怪。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Jiuxi, Australia.

0: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面对也都有这样的。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安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摆出的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江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传了不，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球打得真快，
1: 对，那对，一共有三十分 ，first person， 三球进，对。张大林计划打陈帅鹏，
0: 中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0: 好球！
1: 赛跑澳大利亚，
0: 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请求暂停。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Chip shot, number 16, holding, foul. 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Two shots.
0: 这个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份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世元不错，单挡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双方换人。

0: 好久不见。
1: 王伟然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彭真灵。

0: 球啊。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运动队三次罚球。
0: 又反抢回来，看庞根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1: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0: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Adrian Smith。
1: 这个延误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延误呢。
0: Substitution China。
1: 就虽然是一个弱延误，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0: 我们的球员即将倒地，
1: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0: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1: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0: 中国队换上零号高诗林。
1: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0: Other balls,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中国队。
1: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0: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境。
1: 好球！
0: 廖三吉，
1: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犯规。
0: 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0: 球，
1: 二十一，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调回去。
1: 加油声助力在场，中国队。China number two, Kobe。球队十号拉人犯规，替澳洲联盟接上端线制球。Out of box。替帅的过。
0: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1: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技法射影破技三球星 Team China 中国队反应

0: 哎，可惜了。China 0-0，不行，零棒，踢人犯规。三球线，Team China。
1: 换下了这一套，胡金秋换上了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以及防守，防守，掌声鼓励高诗颖。 Yes, replay。表达这一次球权的最终换防。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传奇球。Detroit. Detroit. Detroit.

同学。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元运气防守。

这时候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这礼拜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一起拼这一次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

0: 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
1: 三分球进澳洲队，澳大利亚队换人。进上一个球，中国主场，中国力量，加加油，中国队。
0: 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节奏上庞征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征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 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1: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打。中国队发言。换上王队别出战房，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颖，好人，加油。
0: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加油，中国队！

等待罚球，加油，小朋友们！

0: Pushing back, getting back.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foul.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中国队！
1: 好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

0: 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1: 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urth personal foul。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对于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防。犯规，而且防守还出得很深。
1: 进球的脚步，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1: 打着鼓励鼓励击雷，
0: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1: 后点数据记录三球线，四二个次犯，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0: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1: 有请拉拉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经理人秀场。

0: 来自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全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 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们再见。

0: 我是因为我的姐姐，因为我的姐姐是最先接触到自行车，然后我就很羡慕。其实从一开始我是特别不喜欢，拿到成绩之后你就没法不喜欢了，它真正的改变你的人生。
1: 这一届的话，可能年龄然后身体条件也是最优秀的时候了，
2: 心态上轻松一点了，然后也开心的多一点了，然后随着能力的上来，就是信心也更足一些了。

0: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老山自行车馆，是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的。国家队也一直把这里作为训练基地。每天的训练，队员们要经过这个通道进入到场馆内，同时也会经过中国场地自行车的这一个个荣耀时刻。
1: 项目奥运会奖牌领奖。
2: 34秒112，中国选手姜友华呢是取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1: 最后中天时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2: 漂亮，中国队赢了。
0: 女子短距离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的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位置上请回了法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3: 5 4 3 2 1，
4: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in China, and I know we can win again an Olympic gold medal. There is not many countries where you can have that opportunity. And I have a long history with China, so I feel I'm back home here.
0: 10年前，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石等中生代选手。10年之后，再次回到熟悉的老山自行车馆，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4: Well, that's definitely not the same team at all. People, different skills. Yeah, it's totally different. We could focus directly on the right people. We know one of the rider is big potential, but we have to organize the team around her.
0: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队员是指21岁的苑丽颖。2025年，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女子200米飞行圈世界纪录，成为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她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苑丽颖来自吉林，正是吉林名将龚金杰推动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5: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舞台。
6: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5: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6: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5: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局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

0: athlete gets is not as important. So we want them to be big. We want them to be big and strong. So we want to push people in that direction.
1: Yeah. 非常好，非常好。
2: 今天的运动量大吗？
3: 咱们整个现在这个力量周期是打底，堆量为主，然后到后期的话，可能赛前呢我们会撑力量。
1: 非常好，对对
2: 对。现在可以和他们一起训练了。
4: 可以，但是我动作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不能太用肩膀，旋转这些不行。
5: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岳霖颖来讲的话，因为他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的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他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他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他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他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举力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蹲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蹲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6: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恢复期的蒋雨露还有些吃力。
7: 哎呀，我都做不动，我只能刚做了20，教练给的我都没做好。
2: 偷懒了？
7: 没有，那太重了，给我标的，我少了2公斤。我都没做，我按自己的做。
1: 状态不好？
7: 状态很好，所以加了。
6: 训练结束，队员们都会选择自己的放松方式。
8: 抓住，起来。
9: 给用内圈了。
2: 曲房，你的 vlog 叫什么名字？我关注一下。
6: 平时话不多的罗雪黄会把自己的训练视频制作成 vlog。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
2: 这辫子编得好漂亮啊！
7: 这么黑了，
2: 又没黑了，
10: 白的要死，还黑
11: 小时。哦，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挺好。
2: 一周几次呀？这种路骑？
11: 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
12: We do 1 hour on the easy loop。
13: 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12: Then we 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
13: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12: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13: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12: Go，
14: 走吧。
13: 注意安全。
15: Go。
16: 真的都是轻动。
15: Where's the Daniel？
17: Developing the aerobic system, I mean, when you do a sprint tournament or even a team sprint tournament,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velodrome on the track. So if you forget that part, recovery will be bad, improvement will be bad. So the road helps a lot for the training.And for the racing.
18: 好累死了。

0: 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都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
1: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就是我个人喜欢戴上一点，因为不喜欢头盔。

0: 背在头上的感觉。
1: 这样吗？
0: 然后这是我的头盔，因为这个颜色我比较喜欢。然后我们的眼镜一般都会戴透明的，因为场地会灯光比较暗，会戴一点增光的，会比正常的会亮一点。一般都戴透明的呀，像这种黄色的就会偏亮一点，在场地上，就一般情况下

0: 是测功率的表头，就是里边会有一些什么最大功率啊，然后踏频之类的。OK， 我们就要开始训练了。
1: 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
2: 凯琳王，
3: 我们是分好几个室壁，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其争先赛和团体竞技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技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就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但是一般是像咱们这种备战训练周期的话都自己换，这也是技能。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没法带组大团队出去比赛，比如说咱们亚运会就没法带那么多人出去比赛，一个机械师可能要管甚至十几个运动员，
4: 管不过来呀，
3: 根本就管不过来。所以说自己是一定要会的。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
5: 启动课的时候，我不是一道嘛，然后我就害怕骑得不好，然后我就会琢磨就是哪一脚不够狠，然后就会在那里想，就会把自己沉浸在脑，就是自己在脑海里磨练。
1: 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6: 就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正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7: Slow，
6: 慢，慢慢的，慢慢的。嗯，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然后你的臀部一块儿的要活动，慢慢动作，慢动作。
7: That's it。
6: 对，这样就对了，这样发力。
7: OK。
2: 哦。
6: 角度不要折。
2: 哇，这样真的能用，这样发力。
6: 嗯。
7: That's better.
5: 像教练说，你改动作能获取的进步，其实比你每天训练都更加大。就是可能你训练要日积月累进步一点点，但是你改一些技术动作，进步的会是你想不到的大。
1: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
8: 家人们来看看我，我身子 ，here look here， really beautiful，
9: yeah， it's okay。To analyze more precisely, but it seems with this speed, it's a little bit better, this helmet. But last time we saw when they are more faster with the motorbike, for example, this helmet is less good. So we have to, because for the sprinter, the race are really fast, around 60, 65, maybe higher, above 70. So we have

0: to compare with the speed of the race.
1: 很多东西配到一块儿吧，可能能快那么一点儿点儿。
2: 就是你们现在争的就是这一点点儿。
1: 对对。
3: We can do everything perfect if we don't have the right skin suit, the right helmet, and the right position. We can lose like 0.2 seconds every lap.
4: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装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
5: 换了一个小车把，
2: 这比原来那小不少了，看着。
5: 对。
2: 那这小车把一般性能会怎么样呢？更快吗？
6: 气动。
5: 更气动。
2: 更什么气动？
6: 气动就是风的阻力，对抗风的阻力更好一点，更轻松的骑。就是会骑的时候更轻松，在规则的范围里面最尽可能做到最小。那这个有点太小，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都感觉我都趴不上去了，本身人就这么大，那么厚还得趴这样子。
7: OK
6: OK come
0: on yeah she can yeah, yeah.
6: 好酸呢、啊、
0: It is really better.
7: 但是数据上来讲确实好。
0: We pass from a bigger option to a really narrow option. So maybe we have in between. But for sure it's better to have narrow handlebar.
6: 就完全不一样，感觉车都换了，那个整个车都换掉了，然后就这么骑，我感觉底下也握上去就20公分吧，20公分中间，然后胸腔得缩成这样。一周过去之后，竟然好一点，熟悉一点。就是之前是有伤病，没有比赛嘛，就是在训练中就得更仔细，因为时间很紧张。
4: 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4年前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的金牌。
8: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捧落过。
4: 但是在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
9: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2: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
9: 呢？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10: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11: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啊、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
0: 了，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嗨呀嗨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0: 哒哒，嘟不嘟哒哒。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呢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那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3: 桑巴足球，
2: 桑巴足球那种
4: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嗯，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0: 而且非常清楚，
3: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
2: 嗯，
3: 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哒哒哒
3: 咔，啊，踢踢哒咔，
0: 啊，
1: 然后这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0: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3: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3: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iki 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3: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3: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但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一人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i 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3: 节奏。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3: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3: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3: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六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六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那然后它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
1: 对。
0: 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比利时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比利时队呢，今天呢身穿了一身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1: 上来就是一次非常凶狠的逼抢。
0: 嗯。而今天塞内加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啊以绿色为主体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董方卓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现况介绍。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的征程，塞内加尔队呢，最终呢是获得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啊。今天呢，来面对的比利时队呢，比利时队呢当时小组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利时今天上来之后啊，还是把这个十七号德凯啊，把他呢顶在最前面。
1: 嗯。比利时还是传统的4-2-3-1。
0: 嗯，4-2-3-1，德布劳内呢在前腰的位置上。
1: 对。
0: 能看多库今天上来之后，还是先打左边了。
1: 哎，
0: 左边呢是他的一个进攻强侧。当然之前呢，主帅呢也有把两人的位置啊进行互换。
1: 对。打得稍微不顺呢，两个边锋形成互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换一种进攻思路。
0: 直接往里传，球还没有出。
1: 马内呢，现在这个踢法呢，完全当得上这个球队当中的最重要的核心。
0: 嗯。
1: 之前呢由他完成最后一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帮助这些小兄弟们去完成这最后一击。
0: 嗯。
1: 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边路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比利时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库尔图瓦，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的搭档4号梅切勒，搭档3号蒂特，左边呢是交给5号德克伊珀，右边呢是21号卡斯塔涅，那么在双后腰方面，8号场上队长迪勒曼斯和20号瓦纳肯。先来看这个球，多库往里边突。
1: 嗯，多库一拿球，3到4个人进行一个包夹。
0: 嗯
1: 啊，应该说对于多库的这种特点，对方是深有研究。
0: 在4-2-3-1的基础战略当中的多库呢，今天呢是站个左边前卫，右边前卫呢是10号特罗萨德，前腰位置德布劳内，锋线当中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一个4-2-3-1。塞内加尔队的控球，他们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3号迪奥，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搭档19号尼亚凯特，搭档6号西斯，左边后卫呢14号雅各布斯，右边呢15号迪亚塔，三个中场帕布盖伊、5号加纳盖伊和21号迪亚拉，在锋线当中的攻击三人组，并在锋线中锋位置的18号伊斯梅尔萨尔，左边呢是马内，右边是13号恩迪亚耶。一个4-3-3的基础单位。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啊，进攻的强侧基本都在左路。
1: 哎，马内和卡斯塔涅还是非常熟悉的。
0: 嗯，
1: 之前英超应该是有多次的这种对位啊。
0: 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塞内加尔呢是换了3个人啊，这3个人呢在中卫的位置、中场的位置和锋线的位置呢都是有人员变化，都是各调整了1名球员。由于上一场比赛呢是大胜了实力比较弱的新西兰队，所以说比利时队今天比赛呢并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是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1人。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他的这个阵型啊完全取决于德布劳内的位置。
0: 嗯，
1: 如果说他回来的身呢就形成5中场。
0: 嗯，外围边角腕的传球，德布劳内给出来。
1: 哎，德凯特拉雷呢，他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在对抗过程当中呢稍微显得有点不是这么的硬。
0: 嗯，
1: 今天他必须要起到这个桥头堡的作用，尤其是德布劳内分给他脚下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把球给控制住。
0: 嗯，这是帕普加夫，塞内加尔队的主帅。
1: 这个时候，塞内加尔反倒把整个的比赛节奏给控制下来。
0: 嗯，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了机会。
1: 但是
0: 给直线好球，
1: 远端德布劳内看不到啊。
0: 这边要一v一了，边后卫套过来吸引防守球员注意，慢了，德凯雷就还是慢了。还有，
1: 因为德凯特拉雷呢，他是一个
0: 你看这种球，刚才这个转换呢，就是来源于塞内加尔后卫线上的传球失误。
1: 对，
0: 向前呢进行这种破线的传球，这种破线的传球，如果是由总是由后卫线上队员来完成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1: 虽然说呢，在决策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最后还是形成了射门。这个也是特罗萨德他的这种无球跑动的接应的反应啊，他直接来到了中路，把边路还是让给了自己持球的队友。但是还是能看到啊，今天多库他在回防的时候啊，他重心更多一些，所以在转换过程当中找不到一个更快的反击点。今天如果比利时能在转换过程当中寻找更快的这种点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0: 外脚背，看看这球，马内给，这球不越位，再传。这球竟然没进啊！哇哦，形成了足够的威胁。伊斯梅尔萨尔，看这球马内传的这下，从后面套上来的左边后卫并不越位啊！来看啊，
1: 马内这一下给的太聪明了，
0: 看，
1: 就他都没有观察身后的情况，他马上把球分到边路。萨尔这一下呢，反身跑到中路包抄的也好。就是可惜了，这下步点没能完全赶上。
0: 球打到立柱上之后呢，倒地的扫射，还是偏了一些。
1: 帕普盖伊慢慢的呢，从左路移动到了右路，这个是他之前得分的最佳位置。
0: 好，往右路推。给，凯伊自己来了，传到后点，先拿下来，
1: 还有
0: 好球，这球竟然没出啊，
1: 停得非常潇洒，还是马内。马内这一下展现了自己这个很好的球性球感，
0: 但是柔韧性啊。
1: 马内现在踢的呢，这种节奏把控得非常好，不急不缓的。但是呢，当他形成这种一对一或者说要传球的这种环境下呢，他总能做出最好的一种决策。
0: 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恩迪亚耶呢和迪亚拉两人之间啊，实际上有个位置的轮转换位。
1: 萨尔出来了，萨尔出来的话呢，其他的队友他需要往萨尔这个位置去占据一下。形成一个比较有纵向的这种接应方式。
0: 纵深这边给拿下来，中间的只有一个点，
1: 多库回来
0: 再扣，迪亚塔给，还在传，
1: 马上外围的转移来到
0: 还是来到马内
1: 这儿，对，
0: 右脚传进来，
1: 哎呦，这球这俩传了，
0: 又是门柱，大门有了，1-0。这场比分呢变成了1-0，
1: 迪亚拉
0: 将场上比分当时变成了1-0。这一次比赛打了现在20多分钟的时间，塞内加尔队很耐心，通过这种从右路到中路再到左路的传导球，最终呢完成了一次传中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对，就是这次进攻呢，塞内加尔不停的在撕扯比利时的防线，
0: 对，
1: 尤其是在内部恩迪亚耶回接，然后边路球员迪亚塔的前插，然后呢打不开的时候呢，再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快速的过渡到马内这一侧，整个的球员呢横向移动，在纵向移动过程当中漏了他们的防守的人，
0: 这就好球啊，不越位。
1: 对，迪亚拉这一下内部进来呢，其实是多库啊，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呼应，从他的身前跑到了这个两个后卫之间的内部这个区域，他没有去呼应， 而所有的防守球员注意力都在球上。
0: 你看这个进球，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贡献在里面。雅各布斯虽然这球他没有接，但是呢，他呢前插之后呢带开了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传球的角度。马内的传球，萨尔的头球攻门，接下来呢，迪亚拉的二次进攻的补射。
1: 之前比利时几次转换打得都相对有点缓慢，身边的队友呢向前支援呢速度也不够快。
0: 你看这球一下给这个迪亚拉的一个兴奋劲儿啊给打起来了啊。
1: 对，
0: 他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两个进球，那么在25到26赛季呢他效力于桑德兰，20次英超出场才进了两个球，这世界杯就进俩球了。
1: 而且现在呢可以看到防线其实变得收缩更
0: 这边呢是有球迷呢控制到场内，
1: 这倒是这些。

0: 世界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1: 是不是刚才撞到了加西亚？这也算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啊。所以董事长，我们要看一看，比利时队的变化是什么？比利时队在之前这个将近半个小时的比赛，实际上比赛的节奏、控球一直都是在塞内加尔的掌控当中。
0: 塞内加尔在这段时间其实踢的脚下的细腻程度，包括他们的这种前场的这种运转，无球人的这种跑动还是非常灵活而且有效的，而且在整个进攻套路上呢非常清晰，边路一旦打不开马上形成转移啊，并不过多的跟你在局部进行纠缠。
1: 因为相较于比利时队呢，塞内加尔队的这种无球跑动应该说来得更加的积极。多库
0: 现在防守呢整个阵型变成了4-1-4-1，这是塞内加尔跟我们说的第一阶段吧，这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第一阶段呢是更还是一个常规的4-3-3，
1: 对，
0: 那现在马上就变了，
1: 多库造成了犯规，
0: 这个是补水以后的变化，多库来到中路了，
1: 对，
0: 他不在边路了，希望他在进攻的或者说转换过程当中呢能更直接的去面对对方的球门或者说对方的后卫。
1: 哦，这球不是，这球是没吹犯规，对，没吹犯规。现在如果4-1-4-1的话呢是让五号加纳盖伊呢打一个单后腰，
0: 是
1: 局部还往右路推，
0: 对，现在多库来到了一个8号位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现在是，
1: 对吧？你等于现在他顶在前面了，多库现在顶在前面。
0: 对，现在应该是把这个，这应该是瓦纳肯吧，还是谁给他拖回到了一个防守时候形成一个边后卫的位置？应该是瓦纳肯来到左边路这块儿回防的时候呢，他要收回去。
1: 多库先来到中间啊。
0: 对，
1: 德布劳内的位置呢也有变化，德布劳内现在在右边，把瓦内肯往前顶了。迪勒曼斯现在后场出球呢，一个三中卫。德布劳内来到右路。这边呢送直线到三角再往里传，其实您看让现在让德布劳内拉边拉宽度，是不是还是要让他要更多的拿球的机会，更多的球权？
0: 应该是希望德布劳内有更多的传中机会，因为他的这个脚法确实非常好。在中路呢，因为现在比利时他没有更好的这种直线冲击能力，而在进攻端进攻三区呢，德布劳内可以形成更好的45度角传中的机会，或者说现在这样突然之间从边路来到中路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应空间。这个变化呢应对的还是比较快速的，就看效果怎么样。哇，这个哎呀，梅莱赫又差点把球传丢。现在比利时在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移动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现在是打一个三中卫了，因为
0: 他变成三中卫了。
1: 坎萨涅现在呢是来到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的这个中卫，然后把宽度呢拉给锋线的球员。迪勒曼斯呢现在在后腰的位置上，等于后场的出球呢是个3-1的体系。
0: 对，
1: 特洛萨德现在来到左路，好球！你看这节奏哈，
0: 看远端
1: 能不能给出来。马内停，
0: 你看这个就是马内他比赛的这种经验
1: 在做。
0: 正常来讲。

0: 呢，一般这个位置的球员他会拉开宽度我去要球，但是呢他马上收进来要一个短的这种配合，就他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如何策应持球人。漂亮，
1: 抹大门，这叫妙招，来自于马内的射门。这个
0: 这下在小局部的这种二打一质量太高了，
1: 可能对于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后卫线来说，这种看似不太快的这种强势配合，你看
0: 他还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利用你人没有更好的落位的情况下，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然后突然来到内部。今天塞内加尔针对这个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是非常有准备工作的，思路非常清晰，
1: 而且塞内加尔这球员脚下活儿还确实挺细的。外脚背，
0: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球队他能跟任何队伍他都能采取取得进球有关系。
1: 你看他打挪威也进了俩球，对，那法国虽然输了也有一个进球。
0: 就他的进攻思维转换能力非常快，决策能力非常快。
1: 当然上一场比赛5-0战胜伊拉克呢，也是伊拉克呢上场比赛打到第6分钟啊，红牌就有中卫被罚下去了，随后呢进入到了塞内加尔的节奏当中。
0: 但那场比赛其实塞内加尔和这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方式，上半场他们相对踢得比较缓慢，但下半场呢突然提速，尤其是帕普盖伊上来以后啊，这个整个的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多库，哎
1: 呀，机会！
0: 现在加尔在外围的控制做得也非常不错。
1: 这球不应该犯规啊！
0: 对，
1: 特拉萨有点着急了。

0: 补水回来之后呢，塞内加尔队呢这边倒是完成了一脚射门。虽然呢在补水回来之后呢，控球权大部分呢在比利时脚下，但比利时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射门。
1: 虽然两个队伍都做出了应变，但是塞内加尔这边他在攻守两端的这种弹性啊，做的确实要比比利时更好一些。
0: 比利时的变化主要是打了一个三中卫啊，是吧？您看，
1: 对，他呢现在想要在宽度上占据更多的优势，然后中路呢寻找更多的这种空间，但目前来看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模式，就其实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能力去打穿对手。虽然轮转变多了，
0: 多库现在拉到一个右边翼位，相当于往前推给左路往里传，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第一次传中吧。
1: 对，
0: 比赛到了39分钟了，你看这一下呢，刚才守门员迪奥有单人快发的机会是好的，但是呢也有点着急，因为现在这段时间节奏一直在比利时的掌控当中，现在这球还让这么给出去的话，你现在的压力呢还在塞内加尔这边。
1: 哎，上墙，
0: 加纳盖伊，
1: 加纳盖伊这下差点就成功了。今天呢塞内加尔对比利时球员的这种防守理念呢非常清晰，只要你背身拿球我就抢
0: 鞋。塞内波，这几个今天比赛几个倒三角实际上都打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自己接应的队友。
1: 对，这下没有人干扰，这个传球稍显得有点不太合理。现在比利时的进攻呢更像一个机械化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我打到这儿我一定是要接下来我要做另一件事情，他在整个的临场的这种决策上做的并不灵活。给了一个鲁莽冲撞，这下确实撞得不轻啊。
0: 你球队的中卫尼亚凯特，
1: 两个人撞到一起，
0: 身后好球，胸部卸下来
1: 传出来，
0: 转多库个人能力再传，哎呦，门将的反应还是足够快啊！你看这种球就打出来比利时队的东西了。
1: 对，就是快速的转换，这个很重要。德布劳内这下
0: 德布劳内卸下来的，
1: 这下卸得真好。多库这下如果说再坚决点直接打门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多库在比赛当中还要再自信一点，就在这种区域了绝对不能让对方防守球员好过。
0: 26号帕普盖伊，
1: 德布劳内，这段时间比利时有点慢慢压制住对方的整个防线了。
0: 看看比利时的角球，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旭加丁人啊。
0: 打战术的要有人快速顶出来，外围打球远射，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这球打的质量还非常高啊！
1: 如果一破，这一下质量打得真好。但守门员这一下展示出来他这个先天的身体天赋了。
0: 这下打了，我还以为都老内踢的。
1: 这身高臂展，
0: 柔韧啊，
1: 真好。看，马上让队友精力又集中啊，
0: 哎、中
1: 把这个劲儿给加起来，马上就结束了，对吧？
0: 五分钟啊。哎，平抽球，头球，哎，这个德布劳内的角球的主罚呢，换了一个角球主罚的一个脚法，
1: 对，平快打给外围队友。
0: 你看，还是像上半场比赛这五分钟赛内加尔，然后需要什么呢？需要把这个节奏啊再拖得再慢一点，
1: 对，
0: 至少呢这段时间要把上半场比赛先度过去。
1: 所以刚才在中场抢断下来以后呢，急于找前锋，这个其实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但是呢确实可以踢得更加的合理。好的，这个转换来了，看看有三个队友，
0: 汤的多了一步。哦，这叫什么？还是帕布盖伊吧，这脚球这不应该算射门。
1: 勉强的一次处理。
0: 恩迪亚耶呢，上半场比赛呢在右路也制造了不少的威胁。
1: 塞内加尔这边呢快起来他们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如何能够更好的慢下来，这个是他们需要提高的。
0: 对，其实你看还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比赛经验，这段时间你实际上很被动，你要把上半场比赛这段时间先要度过去。
1: 就现在要打乱比利时他的这个比赛节奏。
0: 第三只跑度给还是交多库，
1: 走不进来。很不错的一次防守，
0: 哎，成功的1v1的防守，将球呢保护出底线，球不球？

0: 我感谢今天只要面对对方背身的情况下，一定是上身体。东部现在来到边路，他的威胁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
1: 嗯，
0: 反倒其实他应该在中路这块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进攻空间。现在比利时需要寻找在这个加纳盖伊两边的这个位置去有更多的接应。现在呢，比利时虽然有很多人呢在中场接应，但是回得太深了，不能直接对对方后卫形成威胁，就是他都过不了这个中场。
1: 对，这个球呢吹的是第一下的犯规，
0: 对
1: 啊，第二下是不犯规的。
0: 现在比利时队员啊，他需要寻找加纳盖伊身边的这个两线之间的空间，而不是直接来到414的这个位置上去接应。
1: 嗯，来看这个位置进入到射程了啊。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0: 看看是不是德布劳内来罚。
1: 也许跟葡萄牙一样都认为是 C 罗来罚，
0: 迪勒曼斯也有一脚。
1: 对，
0: 然后迪勒曼斯走掉了。
1: 对，还真没准
0: 是不是要打配合。迪勒曼斯一直这样盯着。
1: 嗯，这球打到人墙上，
0: 大脚先开出危险区。
1: 对，起场转，德库停下来了，一v一。
0: 迪勒曼斯
1: 再传进来，外围打一脚，好，这个球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力。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三里加尔队呢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目前落后的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先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马内这边往里切再推，卢卡库登场替下了17号德凯特拉雷，就是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哎，看看恩迪亚耶打一脚，这球啊偏了。就是上场比赛我看到一个后场的长传拿胸部卸下来之后，在那一张位置上看，我原本认为应该是德凯，但实际上是德布劳内。嗯，
2: 现在加尔这一开场上来就很强势啊，直接把球找到萨尔，然后就地形成进攻，而且整个的进攻思路也很清晰啊。嗯，马内突然之间在边路的这种爆发，是不是下半场预示着他会有更多的动作？马拉肯这一下传球失误，没能形成和卢卡库之间的配合。嗯，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进攻端呢，前面有人了，而且呢，传球的出球速度也变快了。
1: 官方呢刚才打出的还是一个4231的一个基础站位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比利时队阵型啊在进攻的时候是有一些变化的，
2: 对，
1: 变成了一个三中卫。北申这边呢转身要队友过来接他，两人上来夹，强强的摘出去，
2: 防守的时候德布劳内收回来。嗯，卢库，
1: 卢卡库呢和德凯俩人就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嗯，这样的话呢，卢卡库的他的牵制能力，他的支点能力啊更强。多库现在相当于打了一个右边翼位啊。
2: 对，补水之后卡斯塔涅这个位置上的相对小一些了，
1: 对，
2: 看看打一打他会不会再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位置。
1: 对，他相当于和两个中卫呢搭档呢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一个出球体系了。特罗萨德

0: 王大肯。王大肯他这个下半场的位置变得有意思了，他会更往前去靠了。
1: 这一下小杰的防守来自于加纳盖伊，找身后
0: 法纳肯现在这个位置前提呢，很有可能是希望比利时边路啊有更多的传中机会，他能形成后插上。
1: 对，他有身高啊，
0: 对，他这个身高很高，
1: 有1.95米的身高。
0: 对，
1: 这样边路能传进来的话呢，他呢到中间呢到罚球区内能是一个争球的一个点。门迪亚也还是靠个人的能力啊，要完成突破。
0: 看看接下来比利时这边会不会让奥纳纳上？奥纳纳上来以后呢，增加这个更多的边路传中。对，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几支强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45度角传中都能获得奇效。
1: 对，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办法。
0: 对。
1: 再往右路推。安迪亚耶
0: 不急，控制节奏。哎呦，比利时现在中场有点失控。
1: 马内走外线，再传到中间，绝好的机会啊！
0: 又是这个迪亚拉呀，
1: 对，又是迪亚拉，
0: 马内。就是在整个的进攻环节当中呢，比利时中场失控了。你看整个的这个防守变成了一条线，一字长蛇阵了，变成中场没人了。这个是不是教练需要去赶紧做出调整了？中场如果防守时候失控成这样，这可不是一个好事情。
1: 哇，哈克萨尔，哇，
0: 萨尔这一下
1: 哇，这个大身后啊，伊斯迈尔萨尔，下场比赛上来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
0: 又是两个中后卫啊出现了问题啊，怎么能让萨尔这么轻易的跑到身后，而且胸部停球打门呢？
1: 这球卸的还非常的从容。
0: 哇，这个真的停转身打门。这个身体素质、核心力量，包括他的协调性，展示的淋漓尽致啊！再看一下，
1: 再看一下啊！这有点不越位啊，不越位！
0: 哎呀，
1: 左脚的长传，
0: 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持球人身上，这么远，他居然没有关注到他身边的进攻球员嘛？
1: 而且两名防守队员。两名助卫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
0: 对，正常来讲呢，一般这种球员是一前一后没错，但是他俩这一前一后反了。萨尔这一下完全利用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妙的表演啊！这停转身打门一气呵成。
1: 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就是在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那第二节那种持续的进攻，那会儿没把比分扳回来，这个气势啊稍稍就下来一些了。
0: 对，刚才这下呢，看一下，
1: 萨尔，萨尔呢在他们的主力中锋杰克逊一直不在状态的情况下呢，他实际上呢是代打这个中锋那个位置。
0: 刚才这个助攻应该是来自
1: 尼亚凯特，对，左中卫。 所以呢，这也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现在需要有中卫有着那么好的长传球，包括后场的出球能力。
0: 对，这个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进攻更多的是从后向前直接的这种传球。这一下也体现了塞内加尔这种比赛方式，非常简洁有效。这一下比利时麻烦大了。迪勒曼斯，
1: 你看这球胸部卸得多好啊！
0: 而且呢，这一下还用身体完全把防守球员
1: 隔在身后了，
0: 把防守球员和球给隔开了。
1: 卢卡库正面再给，这球打到边网上，
0: 应该是蹭到了一点点。
1: 迪勒曼斯，
0: 就卢卡库，你看他拿球以后啊，他跟推土机一样的，你撞他撞不动。就是卢卡库这个球员呢很有意思，替补上来呢总能发挥作用，
1: 无论是进球还是牵制啊。看看比利时队的角球，
0: 还是区域结合盯人，质量罚得不好。没有速度上的担忧了以后呢，塞内加尔他敢于进行一个高位的逼抢了。
1: 德布劳内，这已经是他参加了第17场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呢，是他被换下去最早的一次。
0: 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输掉的话，那比利时黄金一代就真的落幕了。
1: 外脚背，
0: 机会，哎呀，
1: 卢卡库做，
0: 那肯这一下停球质量并不好，这种停球呢，还是体现了球员的这种能力和价值。
1: 中场莫雷拉现在呢也被主教练呢拉过来。
0: 想要在进攻端继续做出调整，是要换特罗萨德下来吗？
1: 如果换特罗萨德的话呢，两个边儿就都换下来了。这个背身，主裁判呢吹罚了犯规。
0: 顶在腰椎上。
1: 对，膝盖顶了一下啊，
0: 动作很隐蔽。这个呢，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尽量少完全背身去接球。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给防守球员。侧身的话呢，你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伤害。
1: 把瓦纳肯换下去了，上了只有21岁的迭戈莫雷拉。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而比赛现在打了现在63分钟，塞内加尔队呢还没有换人。
0: 比利时这边，
1: 这球啊很精巧，连行带过。主裁判给牌了，这是给了梅切勒一张黄牌。你看这球很轻巧，那外脚背一搓啊，想一个连停带过。
0: 塞尔呢对上这种防守球员转身相对比较慢的球员，他有自己的一套进攻思路。持续的

0: 给对方这种压迫。
1: 这边找身后，
0: 今天比利时向前传球的成功率太低了，
1: 犯规了。主裁判上来之后给牌了，拉明卡马拉刚上来之后吃了一张黄牌。
0: 有点兴奋啊，一上来
1: 这球自己没听好。
0: 对，
1: 紫外线往里切，
0: 挤不进来。
1: 迪亚塔
0: 今天塞内加尔在丢球以后的这个反抢的转换上做得很快，阻止对方第一时间把球向前传。你可以横回传啊，但是你向前不可以。
1: 回门将
0: 今天这个迪亚拉他这个防守弹性是真大，进攻能得分，防守有的时候还能退到后卫的这个身边，形成五后卫。
1: 在场边看着姆巴耶啊，也是做着准备，准备要登场了，
0: 继续加强一个反击的速度点啊。
1: 直接传，
0: 去刺了，问题不大。
1: 你有卢卡库这个高点，还是得用啊。
0: 对。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比利时在防守端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这中场球员他回不来，一旦形成这种进攻三区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呢，他整个防线他有真空地带。所以说在整个的防线上它的这种弹性和这种立体感是不存在的。
1: 这边莫尼耶啊，今天看这个塞内加尔队啊，不愧为这个非洲杯的冠军，球员在场上踢得很松弛啊。
0: 今天塞内加尔确实踢得松弛有度。依然还是
1: 外围打角远射，
0: 还是着急，还是着急，又来了转换。
1: 这球给的深了一些，
0: 而且这个方向给的呢特别有考究，就是他是给转换，但是呢远离守门员出击的方向。让他呢能够利用自己的速度创造更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如果直接去打中路呢，一旦打大就像刚才这样，守门员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预判了。
1: 直接往里传，后点。
0: 对，这个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去做尝试了，但是比利时这边打得不够有耐心，然后一到中路总想自己远射，
1: 怎么右路推？
0: 对，要坚持这种传中的想法，
1: 主要有点啊。
0: 对，
1: 好球，稍稍偏了一点啊。这球卢克巴乔还是有想法的。
0: 这样打的质量不错。
1: 这球质量非常高啊，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0: 但是你看白色的后点啊，占据了三个人。就这个球呢，一旦打在球框范围内啊，守门员如果就算扑到了，也是有人能够进行一个补射的。
1: 姆尼耶这个时候呢登场。上来之后呢先领到一次犯规， 现在比赛呢来到78分钟啊，比利时队呢现在0-2落后于塞内加尔。
0: 刚才比利时呢有传中的这种尝试，其实是有效果。我先看这一次转
1: 换的机会，
0: 有点大。马内，这一下压的这一步啊，体能消耗太大了。
1: 对，
0: 啊，是一种，这个体能不够的一种
1: 表现。
0: 对，他想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但是这一下没控制住。
1: 回做，
0: 这个塞内加尔确实在整个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成熟度啊，确实非常的好，
1: 而且他们的掌控比赛的能力啊，
0: 而且呢他在不同阶段他选择的这种比赛方式都非常合理。
1: 瓦耶这边推直线，还是想倒三角，然后立即压迫，
0: 就不让你第一时间有向前的机会。
1: 对，就是立即压迫的强度。
0: 你看，
1: 这球不犯规啊。好，还是吹了，
0: 应该是给比利时的犯规。就这个是塞内加尔他能持续在比赛当中占据优势的地方，
1: 他机动性啊更强。
0: 对，
1: 就是而且我们叫往返反复的这个能力更强。
0: 他第一时间的这种决策能力非常强，这不是一个人的决策能力，是所有人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都非常合理，是一个纪律性非常严明的这么一支队伍，
1: 就是有他的天赋，而且呢又不乏纪律性。
0: 对，就确实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很讲究纪律性，跟以往我们所认知的这种非洲球队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本身很多这个非洲球员一旦打得顺心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各种尝试，
1: 这就越打越顺，
0: 就越打越兴奋。
1: 左脚传，
0: 并没有上太多的人，主要还是希望把球权控制下。
1: 远端比利时队上来，现在比利时队啊确实也遇到了一个是我们说黄金时代的黄金一代的落幕，再一个就是球队啊现在还是有些青黄不接。
0: 而且到了这个形势下呢，球员之间显得信心有点不足了。
1: 对，而且那么早就把多库和德布劳内都同时都换下去了，等于现在你在场上唯一有的一些爆点球员现在没了。
0: 非常坚决，回传守门员，守门员不做停留，马上把球打出去，几次了，处理的都很果断。还是高位的一个限制。今天比利时这个阵型呢，两个宽度拉得很宽，但是利用起来呢，效果并不好。如果说真的要利用宽度传中呢，肯定是要去执行的，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传中，还是想打到边路以后往中路来，但来
1: 中路你打不透啊。
0: 对
1: 对，这种球倒是可以打一打，传中球，
0: 对，这种要尝试，持续的去做尝试。
1: 你有卢卡库，你有这个高点存在的情况下，边路为什么不传呢？
0: 你看卢卡库往这一站，所有人的注意力是要放卢卡库身上的。
1: 你看这个卢卡巴基奥在56分钟啊登场，他现在射门数已经有3次了，这是比利时球员当中最多的。
0: 对，
1: 好球，
0: 能不能
1: 打门？高了。
0: 这是唯一
1: 一次。比勒曼斯啊，
0: 对，就在这种进攻三区能形成5到8米之间两。

0: 人的这种配合。一次快速的转换，这比利时这今天这场比赛转换速度最快的一次。你看，这就是一个五到八米之间的传球。
1: 嗯。
0: 而且呢，应该是特罗萨德传给德勒曼斯的，就说明场下其实虽然说有口角，但场上该踢我们还是要好好踢的。
1: 那当然。马内还能趟这两步，背身，这也是就是比赛拼到这个时候了，体能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对，
1: 给卢卡库做。好球，卢卡库大门喷起来了，一比二，还有时间啊，八十五分钟还有时间。
0: 拍的是卢卡库啊，关键的时刻他能站出来，这一下，看下底的传中啊，
1: 还是最终啊，我们收到了这个传中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还是利用卢卡库在中路的支点作用，
1: 对，
0: 形成的一次转换。
1: 你看，这个球防守队员面对卢卡库这么大的身体，想身前你没办法，
0: 对他都看不到球这一下。你看这一次转换，西斯小跑身前抢，把自己给顶回来
1: 了。对，撞墙上了这是。
0: 所以就说卢卡库他的这个上场，他的作用要合理的去运用他，去利用他。对吧，第一下这个在中路分球也是他完成的。你既然想打中路，那中路必须得有这么一个支点。这次比利时就是转换速度快，然后呢简洁有效。
1: 好，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八十七分钟了。现在呢，比利时队啊扳回一个一比二。给，姆巴耶
0: 反越位，
1: 哎呀，这球着急了。
0: 年轻球员啊，在联赛当中出场少，确实会对他的这个发展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特罗萨德这边上前的封堵，现在得等卢卡库啊，得先落回来。
0: 对，卢卡库这个打身板，他不用特意压在这个越位线上，他就是顶着后卫，后卫也没办法呀。
1: 再往里传，
0: 再来
1: 门将
0: 有了，
1: 哦，平了，二比二平啊，还是传中球啊，
0: 对，
1: 传中球，
0: 传中啊，
1: 特罗萨
0: 德这下解了气了，守门员这下出击出问题了，
1: 哎，门将这出去有点冒了，
0: 对。他这个球怎么会判点失误呢？
1: 这个叫门将的决策性失误。
0: 哇，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
0: 哎，
1: 在连失两球的情况下，扳回来两个球。
0: 我们争吵归争吵，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含糊。
1: 这球啊，没问题，传，这球是门将的问题。
0: 对。出来的慢了，而且落点也判断失误了。这个球传的质量太高了，
1: 这球还不如要不然就不出。对于落点的判断呀，出现了偏差。你看，
0: 再一个呢，迪勒曼斯这下非常勇敢，守门员出来一般都会喊，但是他这下都没有任何躲避的行为啊，确实太勇敢了这一下。这换一个一般的人

0: 遇到这么一个出击的守门员，
1: 嗯，
0: 很有可能会下意识的做出躲避动作，真不容易啊！最后的这个拥抱，我觉得应该也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场面。
1: 没错，
0: 结合上刚才争吵的这个画面啊，太棒了！这个才应该是一个强队他应该有的这种韧性。
1: 啊，主裁判这边也是给了比利时主帅加西亚一张黄牌。
0: 嗯。
1: 好，来到九十分钟了。
0: 哇，这个比赛精彩了！我觉得这个加时三这个补时三分
1: 七分钟，
0: 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故事上演啊。比利时这个球队到点球的这个环节，那可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有库尔图瓦这样的老将。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
1: 看这七分钟还会不会有故事上演啊、
0: 哎、所以这个转换就尤其凸显了刚才姆巴耶这个机会没把握住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1: 嗯，这比利时下半场比赛这两粒进球，他们唯二的两脚射正、嗯、啊，两个球进球只有隔了2分39秒钟。这卢卡库啊，
0: 这卢卡库一个人
1: 赶出来了、
0: 啊、
1: 再传，
0: 哎呦，这拼命在防守了，把自己都扔出去了。就卢卡库刚才这个背身，后卫都不知道球在哪
1: 儿。
0: 对，你再看都不知道在哪，只能说是尽量的限制这个卢卡库他的移动。
1: 这下回来的太及时了。
0: 嗯，这下传的其实很好。
1: 塞内加尔的，比利时的角球啊。
0: 塞内加尔在这个跟挪威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1: 球传进来，本位打一脚、
0: 嗯，
1: 可以传了，再传进来，门将的、嗯，
0: 这下没问题。被干扰了，
1: 嗯，被干扰、
0: 这个肯定是要判犯规的。对方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个牌啊，对吧？你这个干扰动作这么明显，
1: 这个牌啊，要给的，要吃了个牌，这也是值当的啊。
0: 但是梅莱赫他身上已经
1: 有一张牌了，哦，对，他身上有
0: 张牌，
1: 对，他这样有张牌的。
0: 如果再给牌的话，就要下去了，所以裁判的这个处罚就很关键了。现在塞内加尔球员一直给裁判施压。
1: 嗯，
0: 但是这个就算不给牌，但是裁判呢心里他也会有一杆秤。
1: 嗯，
0: 他知道如果再接下来出现相似的问题，可能就不能再留情面了，
1: 要不然对这个塞内加尔队是没法交代了、嗯、啊。
0: 裁判有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判罚，
1: 嗯，
0: 他需要平衡场上的局面，
1: 对，
0: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这种主观判断影响场上的这种平衡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1: 你看这卢卡库啊，
0: 挤进去了吗？哎呦，我觉得他都可以直接挤着后卫，直接形成射门的。哎，
1: 看看这球，
0: 前场，嗯，特罗萨德这一下。你看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姿态，他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宣泄，
1: 嗯，
0: 确实这一整场太憋屈了，被踢的。卢卡库上来，真是起到奇效
1: 啊！
0: 就起码能把对方防线给搅乱了，
1: 对，
0: 不然的话，对方防线没有任何的压力。
1: 靠。往右路转，
0: 嗯，
1: 迪亚达，姆巴辛， 将近57分钟啊，现在过去了4分半。
0: 对。
1: 就是我们还是说的那句话，董指导，这球你一直在控球，能有机会传的时候得传啊。
0: 哎，是。
1: 边路的一防一。
0: 现在加尔真是踢了一整场的好球啊，最后出现这个结果真的会让球员感到很懊恼，看看他们能不能顶住这种压力吧。因为这种领先整场到最后时间出现这种失误导致丢球啊，来到更艰难的这个比赛状态当中呢，对球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影响会比较大。
1: 对，这就是很多就是细节了，包括这个第二丢球门将的这个出击，是吧？
0: 所以就说看场上球员他们能不能稳住这种心态，不要乱。
1: 外围打一脚，
0: 质量还可以。但是你看，塞内加尔这会儿，他在整场比赛当中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位置形成打门的？他们更多的是很有耐心的进行传导，然后梳理，然后跟剥鸡蛋皮一样，慢慢的把你防线给剥开的。但到现在他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了。

0: 从结果上来看呢，
1: 嗯，
0: 这个鲁迪加西亚他的几次换人调整还是有效果的，增强了中场的这种跑动机动性，
1: 嗯，
0: 然后呢改变了比赛的方式，尤其是加强了这个边路传中，
1: 对，
0: 啊，是有效的。
1: 但是边路传中的次数呢，其实说实话，下半场比赛还是
0: 不够，
1: 打得太少了，再一个打得太晚了。
0: 但是你看，一打他就出效果，
1: 对。
0: 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进攻，
1: 打了，
0: 嗯，啊，把节奏压下来，
1: 嗯，好，主裁判呢吹响了90分钟的结束哨啊，这个比赛真的很有意思，塞内加尔呢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的我们叫第四节啊，
0: 哎，
1: 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接连让比利时队呢将比分呢是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是生生的把比赛呢拖入到了加时赛的比赛。好的，加时赛的上半时开始了，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比利时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速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
0: 巴耶，
1: 还是外围倒，
0: 哎，马内还是在场上，
1: 对，现在还没换，
0: 对，
1: 现在
0: 还没换，
1: 嗯，雅各布斯也还在，
0: 对，这下进攻怎么来做处理，
1: 嗯，其实我们这会儿要看看塞内加尔队就是不是还有那种我们刚才讲的很松弛那种状态啊，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可能更吃心理，
0: 嗯，

杰克逊上来呢有更快的这种反击速度，而且呢跑动更加的灵活，更有冲击力。看看如果

0: 换完人以后，效果怎么样？整体来讲呢，现在加尔主教练加夫他还是不希望来到点球点上的。毕竟从
1: 有库尔图瓦呀，
0: 对点球经验上，守门员也好，比利时球员也好，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和能力。
1: 那迪奥这个刚才的那一次出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这就是还是到最后时刻着急了。
0: 还不换吗？
1: 换了。这十一号杰克逊，也有翻作叫尼古拉雅克松的啊。杰克逊呢登场，这边呢踢下马内。
0: 换的是丢夫。
1: 特鲁萨德打门，外围还有，
0: 传球速率也加快了。这一下射门有点着急了。
1: 这边你看要抽筋了，
0: 抽筋了，
1: 肯定要抽筋了。特鲁萨德，你看，摆脱
0: 这个假打，真扣，这一下连接的真好，非常协调。特鲁萨德这会儿恨不得自己腿能再长一点。
1: 对。
0: 世界杯到了淘汰赛，这次证明了，这个遇到密集防守的时候，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传中的这个重要性，有一个这个大中锋的这种重要性。
1: 对，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现在的比分呢还是2-2，双方队员呢将会交换场地。马上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好了，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下半场呢，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塞内加尔来开球。那身穿一身白色比赛服的是比利时队，双方现在还是2-2。
0: 这应该是两边球员最紧张的时刻，既想要呢在场上做出决定性的改变，但是呢又不要担心自己会出现任何的纰漏。这会儿就体现两个球队的战术素养来了，统一性这个时候最重要。
1: 往内先走，在中路，
0: 特鲁萨德，
1: 还往右路转，
0: 把球控制下来了。禁区里边有三个包抄点，
1: 直接往里传了，头球。塞内加尔呢，在常规的90分钟之内呢，共有21次出球呢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一次都没有。
0: 对。好的，形成局部的这种围抢，就一个我抢不了，另一个我协防马上上来靠近，不让你再向前了。这个是比之前的时间点做得好的地方。奥纳纳要上了。

0: 大部分人都压进到禁区里，看看要不要采取
1: 好球传。绝佳的机会啊，坎斯塔尼！
0: 天啊，刚才是卡斯塔尼吗？感觉应该是这个谁？
1: 来看一下啊，
0: 卢凯巴基奥，感觉像。卢凯巴基奥，哎呀，差点就成为球队英雄啊！
1: 这球还停下来了。
0: 这个居然给打飞了，我的天！
1: 这球停下来之后，就可能稍微有点转哈、啊嗯。
0: 太可惜了。嗯。哦，要看有没
1: 有点球，刚才有没有犯规啊？
0: 哎呦，这如果是点球的话，对现在加尔打击太大了。
1: 先看一看吧，我们先不做出判断啊。
0: 看一下，是不是在一个射门的位上？哎呦，还这就是在接触球的过程当中被踢倒了
1: 啊！还真是，哇，有踢倒。
0: 就关键
1: 就这一下，对吧？
0: 对，关键就是在接触球的瞬间被踢倒，这个可就麻烦了。嗯、而且他右腿已经摆出来一个射门的动作了，
1: 而且也占据到了合理的一个身位，
0: 就优势身位上。嗯、哇！
1: 但是这球要给了。对塞里尼亚打击太大了。
0: 对，蒂勒曼斯这下太聪明了，他先把腿压在了卡马拉身前，整个身体给出去，这个就是他的比赛经验。
1: 对，就是经验，
0: 经验太好了这一下，而且这个回放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这一下的接触呢，让蒂勒曼斯丧失了自己对球的控制。
1: 哎，就这一下，大家看啊，
0: 对，
1: 就这一下，
0: 这个时候就
1: 踢到了支撑腿。
0: 对，卡马拉如果不摆腿去做破坏，可能这个位置就他的了。嗯，这个就是决策的重要性。
1: 塞伊德·马丁内斯啊。嗯。
2: Eight, number eight, wide.Will play the ball, and the number eight in green kicks the foot of the attacker. For that reas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1: 啊，最终还是给了，还是给了。
0: 这将承受无比巨大的压力啊。
1: 看看是不是卢卡库来踢？对，卢卡库来踢，打门将右侧的低球和中路都有了。嗯，
0: 基本上都是打低平球。嗯。迪奥今天犯了一次错误，
1: 对，
0: 看今天这会儿能不能
1: 啊？迪勒曼斯了，迪勒曼斯。
0: 果然还是迪勒曼斯，确实迪勒曼斯在这个位置上把握性更强一些。
1: 看看雷迪点球，迪勒曼斯大门后、哦、有了，3-2，3-2，比利时队3-2，迪勒曼斯呢自己呢创造了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这粒进球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目前是最晚的制胜球。
0: 太有戏剧性
1: 了，太有戏剧性的比赛了，
0: 而且队内从整个的一个局面的转变也具有这种戏剧性，队内的这种争吵到进球、嗯、到最后的拥抱、嗯、到最后的点球，
1: 迪勒曼斯大心脏啊，
0: 这个球敢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去打，
1: 而且呢打上角啊、
0: 嗯，所以说啊，
1: 打上角，
0: 对，刚才这种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帮迪勒曼斯能够去调整整个的身心的这种状态。
1: 你看迪勒曼斯进了球之后呢，马上给了一个侧翼镜头，
0: 特罗萨德，
1: 哎，这就给刚才两人的这个
0: 争吵
1: 埋怨争吵。

0: 重新的又回顾了一下，给了一个节点，一比一面对穆尼耶，给机会，大门被封堵下来，
1: 还有
0: 再打，连续两次被封堵，
1: 哇，这真的是拼了命了
0: 啊！主裁判这球给了一个任意球啊，
1: 给了手球是吗？啊，最后的机会能够把握住。
0: 啊，确实打手上了，
1: 嗯，好在是在禁区以外啊，嗯，
0: 如果这球在罚球区内，那就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看看，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机会了，
1: 怎么来处理看一下。
0: 库尔图瓦这边指挥五六个人排成人墙，比利时的大个子球员都回来了，先站人墙，五个人站人墙，还有一个呢防地面球。
1: 看一下直接打呢还是拨一下再打，
0: 大门高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十六分之一的比赛当中，比赛非常的富有戏剧性，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3-2逆转的塞内加尔队。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评论席部分呢暂时呢就到这里，也感谢董方舵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盘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场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
0: 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拦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自由人判断的很准确啊，土耳其队拦网出界，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拦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拦网手的上沿上。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队这个球拦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拦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

篮网出界。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要看看巴尔加斯在第二局的表现了，他的进攻还能不能够再去上一个台阶，点拔的还是很高啊，2.97米，只有不断的提点才有机会。巴西队还是在打自己的节奏，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这个攻守的进攻啊，思路特别的清晰。这两位主攻因为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所以几乎都不是发全力的去打一些发力线，而都是在提点带腕。巴拉登上早了，但是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卢奇埃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伯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篮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出来了。当然桑塔雷利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但是土耳其队今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一传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伯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看来在篮防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篮网手啊，篮网出界。一二金管直线。

好发球。嗯，巴西队篮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判断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球方面，接球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那克里斯蒂娜这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啊，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篮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一传还是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篮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被篮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面对单人篮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

到位快攻，14-16。哇，这球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扫位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了，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罗萨马利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踢点。这个就是网口，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它打在网带上，一旦打在网带上掉过来之后，他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哇，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追到了17-0。其实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对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巴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吉米兰斯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

的球员，卢齐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是力量比较足。麦亚拉上来发球，加前排主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得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人拦网。但是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基西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一次将比分追平。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西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啊，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之后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攻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攻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21-21。哇，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自由人跟得不错，再给到博格曼，巴西队这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边打还是有一些难度，巴拉登是打得有点兴奋。

一传不错，再给罗萨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这个局点其实拿的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耳其队顶住了，24-21。博格曼被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2005年出生的。开网，巴兰登吊球，球吊的比较高，再给罗萨马里亚平打，打手了，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2-24。

0: 其实巴西队在二十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的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篮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一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大比分现在变成了1-1平。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平。自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第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两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4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超手了。哇，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进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哦，土耳其队要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自由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
2: 一下。
1: 巴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停掉。

这次被拦了。对，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拦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拦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开网，博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博格曼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再加一个拦网得分，博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

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拦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网口，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呢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是换上亚特金，这球博格曼提点了，提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稍微开往高雄。

球，土耳其队拦网握果。刚好在两个人拦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并且是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巴西队的篮房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篮网始终是没有做好。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她都是打这个篮网手的上眼，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篮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篮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篮网出界，界外，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调整的比较开网，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一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罗萨玛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暂停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平。前面卢奇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稍微强攻，哇，伊尔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篮房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

0: 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基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拦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顶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拦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这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利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埃尔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拦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第三局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篮网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篮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两分失误，啊，巴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也要知道，土耳其也可能会出现起伏。现在欧洲队伍整体的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在绝对进攻能力方面，现在欧洲球队应该是最强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巴拉登今天真是打开了。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 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换二传了，华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放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了，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啊，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好，扣球失误了。其实过去4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3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1届，2023。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伊尔金，哇，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

线路分化清晰是特别重要的。土耳其队双人拦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后排进攻，12-7。又加一个拦网，上一局土耳其队拦网拦得不好，拦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拦，所以比分拉开得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哦，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幸运的滚网，马克里斯二传手。哇，巴西队双人拦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主攻了，10-13。土耳其队今天各个攻点的状态都很好，沙金感觉跟副攻的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二号位马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得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

这一局安娜打得不错，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其实他这个篮网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巴西队从落后六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一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哇，这有球就给巴尔加斯，沙欣确实还挺清楚的。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分配球，什么时候要保证自己传球的质量给到球队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高点带腕，卢奇亚。巴尔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而巴西队对于他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大斜线球在界内，罗萨马里亚，一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巴西队有下篮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18。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六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篮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马里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他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最后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玛利亚也非常的果断。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马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四号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给四号位，安娜保护，再给博格曼。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博格曼刚才连续的三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篮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安娜轻打过渡，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

巴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三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23-20，土耳其队领先三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工的球量并不是很多。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工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快球组织的不是太多。哇，巴尔加斯后三打中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冠军点，24-21。最后一分，二传刷新的一个24，25-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三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去的这已经连续五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土耳其队是拿了两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五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又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三，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四。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来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0: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科维连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决赛啊，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组合金元昊搭档徐承宰来迎战印尼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Fajar Alfian and Muhammad Sohibul Fikri, Indonesia.
0: 比赛开始，这个先是由印度尼西亚队组合来发球。
1: Kim Won Ho and So Sung Jae, Korea.
0: 菲克里来发球，然后金元昊来接发。
1: Kim Won Ho, Lovell, play.
0: 比赛开始。上来第一分，这个菲克里是发了一个一号区，然后下一拍这个出球还是找中路。刚才徐承宰的这个推扑直线力量还是大了，边线出界。这个前三分双方现在还是有一个试探的阶段。这个节奏被印尼组合给带起来了。

嗯，这一分对于印尼组合来说可惜了。其实刚才这个球发的不错，突然发了一个二号位。底线出界。阿尔菲安杀完之后，这个菲克里没能把球压下来啊。当我组合这边打了一个攻锋。徐承宰在后场的一个进攻，然后金元昊在往前的封网。印尼组合刚才连续两拍啊高质量的进攻，而且攻完之后你看两个人第一时间还有一个轮转，就是菲克里去封堵直线啊，先是阿尔菲安进攻，进攻完之后你看同伴封堵直线的同时啊，他已经来到了半场。阿尔菲安的失误。刚才应该是也抽断了这个球线。徐承宰的发球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七月号在往前封堵的非常及时，你看他先是反拍再往前抢了一拍，然后就盯在往前，连续两拍他都没有着急再往前来拿球。推直线，刚才这一分结合部的方向，他们组合两个人的球拍啊打到了一起。这球弹网。
1: Seven, six.

这个球金元浩和徐成才两个人的重心啊压得都非常靠前，而且不断的抽压啊都能够把这个球给抽下来。印尼组合这边轮转，但轮转完了之后，来到前场的阿尔菲安啊，在这个头顶上方拿球，这个球没有控制下来，这球对于他来说抽的是非常难受的。中前场的节奏很快，而且谁都不想起球，但就在这种往前的争夺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韩国组合两个人，你看他能够保持对于这个球头的下压。好球，这个接发球费克里抢得非常好。这球被费克里杀了一个滚网。

0: 在头顶区的一个突击啊，杀了一个滚网。嗯，刚才这个发球过高，就即便刚才这个发球没有违例啊，就是阿尔菲安刚才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冒高了，就是下一拍啊，他们也是被动的，挑起来。这个落点一深啊，对于印尼组合后场防守的选手来说，可能在判断上还是有一定的干扰。因为画面上方这个半场是逆风球场啊，就是这方向是逆风的。
1: 好的，
2: 好。
0: 四分的分差，又没发进去。那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这印尼组合已经有两次发球直接送分了，相当于两个人一人发丢了一分。足可见现在整个的发接发的争夺是得多激烈啊，才会逼着选手在发球的时候必须得发出更高的质量。直接弹到对方后场，那这个球力量太大了。这个球对于阿尔菲安来说，这个正手的抽压打的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还是发一号区。杀一拍直线，我杀前锋。接杀挡远网，这球被韩国组合摆脱出来了。再挑，下手球把这个球救过来，反击，扑风。韩国组合打了一个比较精彩的防守反击，先是徐承宰。这一拍进攻，然后金元昊再往前连续两拍高质量的封网，这球徐承宰救得很好，金元昊这个下手救得也好，两个人一人一拍实现了这个多拍的摆脱，然后由守转攻。20-15，韩国组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那在局点上这一分啊，发球失误了。

0: 冲锋。这21-16，他们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决胜局，两队组合交换场地。费克里来发球，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接杀弹底线。这个球出长了，底线出界。简单相持球的失误。其实到现在，韩国组合两个人的这个挑球啊，质量都不错。这球在往前的阿尔菲安啊出现了失误，直接把球抽在网袋上了。这是一个机会球，脚下慢了半步。这球弹网了。

还是发一号区。所以在第三拍的分点出球上，阿尔菲安出现了失误。其实进入到决胜局啊，现在前八分这两队组合失误的分数还不少。三后场，这个球是菲克里跟进来到网前，把球是打向了这个金元昊的站位方向。

0: 小吧，
1: 走，跟。
2: Time's over. Six, four.
0: Yeah.
3: 这个球发得很低频。
2: Seven, four.
3: 底线出界。
2: 半场 challenges。
3: 英女组选择挑战，看看这个球到底。

有没有被印尼组合压下来？这球是界内啊。5-7，两分的分差。

0: 这个球可能是在大范围移动之后啊，菲克里这边就是出手力量上也没有控制好。
1: 8, 6,

0: 漂起来。再漂。这球摆脱出来了。抢网。第一拍没抢上。再推。哎呀，这个球没推起来呀。你看这一拍再往前，这个金元昊抢网抢的都很好，但到正手直线这一侧，就是就这一拍的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挑起来。7-8，你这节奏很快，银组合抢网，再杀长直线，8-8。连续封网，再上好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英组合太被动了。刚才这一分，徐承宰是连续在往前封网，金元昊到最后也是在中间啊找到了这个跟进的机会，两个人相当于是形成了双上。
1: 9-0

0: 学生仔刚才也是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种线路的变化帮助他们摆脱在中前场连续被对方压制的这种困境。这一分对于阿尔菲安来说，可能对于自己的发球要求太高了。这个原本是抢到了一分的领先，失误之后，现在双方比分再次持平。这球边线出界，印尼组合选择挑战。感觉双方对于刚才这一分的落点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你确实出了。反手过渡，反手过渡这个球被抓了，相当于韩国组合连续两拍实现进攻之后没有连贯上，一下子被对方顶了一个后场。直线的变线。而且过往这个球又比较的低平，抽一个斜线，转变一下线路，没能成功。这双方决胜局啊，现在这个比分打的还是比较的焦灼，这无论谁领先，这个分差都没有被拉开过。发后场。在停顿的放网，阿尔菲安刚才在往前，整个的防守啊，这个保护做的还是挺到位的。机会再杀，后杀前锋，
1: 攻击后

0: 扎完之后啊，其实第一时间许承宰再往前没有连贯的机会啊，就是没有封网的机会，拍子举起来没打啊，这是很正确的选择。
1: 哎，
0: 太着急了，这球感觉球有点没太压下来，就想完成变线。挺进到往前的墙网，这球抢啊，被菲克里在后场抽了一个直线啊，直接抽穿了韩国组合。这也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菲克里在防守端啊展现出的很有韧劲儿的一面。两分的分差。伤士气，就是发球直接给对方送分。这也会导致对方在下一拍上这个心理压力负担没有那么大。这个球感觉徐成仔脚下有点没太调整到位，这个直线的跳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啊，至少能够给下一排创造一个不错的进攻条件。没想到这个球直接杀在网带上了。两队组合现在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啊，都有犯错。后场啊，这个三号位还是有这种偷袭的战术，就突然发了一个三号位。

0: 刚才是徐承宰在前场快速的抽压向斜线的方向，分差重回两分。分对角杀一拍，抢网没有抢出机会，韩国组合轮转，英语组合连续起球，但这个球都没有过顶了，都没有过一点，都没有过对方往前人的头顶。景元浩在前场啊，连续抽压，这个一拍给的压力啊，比一拍大。
1: 17

0: 差回到了一分。徐承宰发球，菲克里来接发。
1: 这发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而且菲克里接发这个球回过来，球头也是朝下走，速度也不慢。包括在第四拍上，菲克里再往前的这个抽压，这对于球头的下压就会更加的明显。19-17，还有这个球，菲克里再往前，感觉出球出的有点犹豫，第一时间没太想好。这个球到底是干脆就挑给对方，还是空网？第一拍放网放的不错，第二拍这个球想要推到直线方向，感觉这个球没推起来。你看第一拍放网，这个挡放网质量是不错的，但第二拍质量完全不够。这球有点弹网，这个中后场的跳杀对于菲克里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球，但是他没把握住。这一分真是太关键了，对于韩国组合来说也算是逃出升天的一分。19-19。第三拍没连接上，就感觉第一时间再往前，金元昊没拦这一拍有点影响到了身后的徐承宰。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20-19，阿尔菲安和菲克里拿到了赛点。阿尔菲安来发球，徐承宰来接发。同样是快节奏的这个前三拍的一个抢攻，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就成功兑现了2-1的比分，这对印尼组合是战胜了金元昊和徐承宰，也拿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冠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

0: 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组合和韩国队的白赫纳李少熙组合。刘胜书谭宁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白赫纳和李少熙是三号种子，他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收获了中国公开赛的亚军。

0: 跳起来了。好球，
1: 好
0: 球！线路上面我们做得很好。嗯，他们在逆风那边在防守的时候也是想加力，可是逆风那边他加过来的力其实球没有这么快的，我们攻起来很舒服，但对方可能通过这一个球会调整一下手上防守的力道。
2: 嗯，来看一下下一分，
0: 这个也是改变位置，不为失误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没有必要。
2: 好，韩国队拿一分，白赫娜发球，球连续两拍的下压打得非常凶啊，打出了气势。这应该是界内了。2-3，李少熙发球。好强
0: 啊，这个中锋。现在我们都是打这个打这个边线，打不打整个边线那种防守。
2: 这球韩国队也是想要去打一个后场，被我们抓到。好球，
0: 好变速，防守转换连贯，
2: 漂亮，
0: 漂亮，
2: 好球啊！
0: 好球，这个球打得很有气势，两个人都趴在地上防守了，分，不放松。
2: 对，之所以把韩国队打到这个防的稍微有一些狼狈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落点打的真的是太好了啊。
0: 嗯，都是赢球快出手，没有拉动作，弄好。哎，这个球想打的边一点。
2: 嗯，
0: 你感觉到白赫娜有时候上，他就是老是直线上去，他边线那边有时候有点空，因为他想往中间走。
2: 嗯。
0: 接发球接得好，保持攻。
2: 嗯，
0: 对，其实保持攻完了以后，同伴他是把位置卡住，这样的话两个人都能站住，如果对方还想摆得更边的话就会出界，
2: 对，就容易出现失误。 李少熙也是想要这个球更加贴边，
0: 想分我们的远身，也是想让我们移动，
2: 是，可惜手上没有控住啊。6-3，
0: 接发球拉起来，对，
2: 哦，
0: 站稳防守，嗯，变速，攻不死，我们继续拿球。
2: 嗯，
0: 没关系，
2: 自己有一个失误，
0: 对，
2: 节奏没问题，就是自己这种失误，刚刚没提到，在所难免啊，场上难免有所波动。
0: 强，
2: 对，
0: 再快半拍就正好，或者多一个小步，
2: 就是这球头没有完全打准。
0: 对对对，球有点往下，可能也是逆风，它球会往回吹一点。
2: 是的。
0: 所以脚就更得到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发力和挡的硬转结合。

0: 对方确实很难判断。
1: 对，
0: 有时候在被这种强攻、被进攻当中，就无意识防守就会往后退。所以我们打的还是很冷静、很巧妙的。
1: 7-4。

0: 还有没有在中后场的这种挡控反击完的跟进，我们都做得很好。
1: 这圣坛组和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度
0: 对
1: 非常的高，嗯，8-4，谭宁发球，
0: 然后没办法起球了，
1: 这起球也出界了啊。
0: 其实韩国队包括日本不是那么善于打有风向的球。然后我们自己不着急不乱不破不断自己的节奏，都在我们的整个的节奏上，除了有些失误，我们的自己主动失误，其他的他们很难得分，停车挡发接发进攻他们都很难得分，建立不了在场上的信心。
1: 这韩国队在场上也是在想办法，但是就是自己打不出来。
0: 是的，
1: 10-4，
0: 保持攻控制啊，动作也是很小，有了机会再攻再跟再连，好，再抢轮转，一直都是很密集，让对方一直在紧张的想着你要跟我拿，我要怎么分，感觉一直在被压迫着，让自己的手里稍微一松一有想法你就会要失误了。压，对吧？然后被动就起来，但是防不住了。没到那步，他们肯定会不好，因为防守整个比赛的信心没有建立。
1: 嗯，
0: 主要单分在进攻上，在防守上都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信心建立。那手上其实越打可能越不是那么的自信。
1: 嗯，尤其其实，在纸面实力上，现在圣坛组合是绝对占优的啊，就各项技术都是
0: 很顺的，现在场上也是很顺。两个人那是快一点推压，
1: 多大的力量。
0: 哎，芬娜说挑球很喜欢挑重复，像刚刚那拍第一拍 OK 我们是掉的，但是他第二拍又挑在原地，那我们肯定要攻了。嗯，对吧。对啊，就是敲完这一拍我们肯定要攻了。
2: 当机
0: 他可能想反击做球，总是把球敲到自己这边重复。
1: 13-4，
0: 好啊。
1: 这在往前的白克纳的反应速度帮助队伍拿到了一个主动分，
0: 快推了一个直线，自己去抓的直线，
1: 是
0: 也是就是接完发球以后自己下一拍的连贯。哦，接得好，
1: 接得好，也是及时和对方示意啊，表示一下不好意思，可能有一些些的幸运成分。
0: 是的，是的，接得好。
1: 嗯，
0: 和那也很会选。找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刘胜书发球，
0: 这个是比较勉强的抓了一个中场，但这种球也没有问题啊，没关系。我们接的球下去的很快，抢到点以后，其实刘胜书和谭宁他们的动作都是很小的，本来他们手指手腕都很有劲很有力，要小动作发力，这个又

0: 我们虽然是球，我们其实在前面其实是勉强的，但是对方已经不敢动了，总感觉我们要发力。对方也有在防守上加强反击，也尝试了变化。就这一段我们有时候给中场一点多，我们也可以往里面打打嘛，打开不着急。进攻连贯，保持挑起来。就是这种挑球，我们宁愿被动了，把它慢一拍挑起来。有的时候给个中长，或者是给个平的，对方他就会变速。其实第一局对方也是给这种球，我们打得也很舒服。
1: 界外，
0: 界外。其实刚刚那盘变速攻的边线攻的是挺好的这个技术，但是也是出界。
1: 17-7。
0: 拉起来，反击，保持攻，保持攻，控好，继续保持攻，推压，你看有推有放，而且都拿到点以后都可以，就对方判断不到。拿到点以后，对方不敢动，然后再发力，再去放，对方跑起来就会很辛苦。看着举起拍来，那个发力很小，但是出去的球很快。
1: 对，这就是手上的技术了。
0: 对，不只是他用羽毛球最高水平，你一定要用手指发力。
1: 嗯，
0: 有人指力就是大呀，所以指力很重要，大家要多练。
1: 是，31拍的长多拍啊。
0: 相互的那种配合之间的默契，比如同伴发了力以后，自己就去抓下一拍，而不是等着同伴发完力自己去连贯。啊，整个不停的无球跑动。保持攻，连贯。耐心，其实这个车可以再往边线推一点，没有问题。
1: 我们也是提出了挑战啊，看一下鹰眼的回放。而现在我们中国队选手就更多的把球会配送到李绍希这一边，确实他的防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相对薄弱一些，比较容易出现失误。嗯，确实是出界了，这样的话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0: 对，成功，耐心，掉一个，强了。
1: 好球啊！
0: 太明显了，方文旺自己太明显了。我上去以后，技术合理，上去肯定余光能看到嘛。而且现在我们领先这么多，完全不会去怼出去或投石问路这个做这个事儿，肯定会要打他的远身，很冷静。
1: 这样已经拿到了。

0: 本场比赛的赛点20-8。谭宁发球。面对我们的赛点，韩国队还是主动攻了起来啊。
1: 在前半场打了一个连贯，
0: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放手一搏的时刻。底线接外，
1: 线接外没压住，没关系，
0: 还有十分的优势啊。不着急啊，冷静处理。嗯，接外了。好，这样的话，恭喜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啊，挺身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再次恭喜中国队的胜谭组合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对方
3: 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你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它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啊！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我一遍就记住了。
3: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4: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来呀，来来。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

0: 特别陈述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男性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他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1: 昆身震彻

0: 冠军，不能失重的。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散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你们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这是在宿舍走亲戚，
3: 是
2: 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1: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4: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翰。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沙啦啦啦啦啦啦 ，We are 泰州。
1: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2: 就嘟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1: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4: 泰州话是嘟嘟。
1: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2: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1: 什么？
2: 你头牌，你厉害。
4: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叫嘟嘟的。
2: 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1: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4: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3: 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电阻离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是纠缠到了9-9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杨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
2: 来走，
1: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李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次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0: 球又是让对方
1: 两个一板过
0: 了。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钧，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钧是有优势的。
0: 对，
1: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0: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1: 对，好球，
0: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拧了。
1: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0: 打不到这个环节。
1: 对，好球，
0: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楚钧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1: 是的，
0: 这球防得真好，
1: 好球。
0: 王楚钧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1: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0: 啊，摆得好，
1: 好球！
0: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钧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钧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这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钧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钧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之后啊，王楚钧主动进攻。

0: 次的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1: 有点轻了。
0: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今天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那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4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个。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而且扛完之后，老楚钦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

0: 越中间。这个有点可惜
1: 啊，
0: 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1: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0: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1: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0: 嗯，
1: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王哲庆直接劈长得分，杨澜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长球
2: 啊，
0: 这样8-8之后，王哲庆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景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好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的现在梁景坤渐渐的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了。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嗯，
2: 可以特别这个统一一下或排挤一下，你是统长还是我的自己想好。接发球我们一定要打中啊，不要这种乱到底过得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干嘛干嘛，信相信啊，没问题啊。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好球！
0: 哎，这个才是打出梁景坤的风采。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啊，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发场的一板过，
1: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0: 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布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

0: 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1: 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1: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亚历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0: 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玉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1: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阿历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玉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玉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1: 阿历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0: 哎，
1: 对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1: 这个球阿历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艾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2: 好球，
1: 梁宁坤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是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
1: 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2: 对，
1: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2: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2: 梁景春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景春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2: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春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2: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
2: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2: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它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
2: 好球，
1: 扛住了一分。梁景春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2: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哦、咬回来一局，梁景春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2: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2: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2: 是的，好球、嗯、
1: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景春状态显著提升啊。
2: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2: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嗯，能够感觉梁景春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2: 好球、啊、
1: 这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景春打穿了、嗯、
2: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景春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2: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谓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2: 有包括他的旋转，
1: 嗯，
2: 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1: 失误也在增多。
2: 对，
1: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2: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景坤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1: 嗯，
2: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1: 5-1。
2: 好球。
1: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觉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景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2: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

0: 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嗯。Left 3 10。
2: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嗯、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
2: 嗯，
0: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2: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篮。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2: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2: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2: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2: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2: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2: 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2: 是。
0: 好球！哇！
2: 中间两个人对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2: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2: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好球，
2: 漂亮，抓住机会，12-10。梁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10-10的两分，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2: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2: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主动出手，
0: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2: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0: 好球！
2: 好的，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2: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0: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2: 空短主动先上手，
0: 可以的，
2: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0: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2: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2: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2: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然后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2: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2: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里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2: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

0: 续取得领先。
1: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继坤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0: 他的发挥失常了。
1: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0: 看
1: 了一个发球，
0: 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1: 应该是要挑战的。
0: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1: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0: 这个挑战的间隙，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像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0: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九卿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3: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2: 是的，
3: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2: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3: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2: 这就是竞技体育。
3: 是的。
2: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3: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2: 发球抢攻，
3: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2: 第三盘很重要。
3: 是的，
2: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3: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
4: Flat. 3-5.
5: Go!
4: Ball five.
3: 搓长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
2: 对。漂亮。
3: 嗯，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哇，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

0: 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一直球前那个速度压制住。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至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这个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费德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1: 哎，
0: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球场，哇，这个球没拉上，费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费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弗雷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弗雷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2: Point par point, tu sais, le point, prendre deux points, t'as deux points de service, tu fais des petits matchs. Deux points, petit match de remise, petit match de service à chaque fois. Deux points.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1: 我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0: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1: 嗯，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两个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王楚钦发菲利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哇，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0: 哇，这一下 发力很充分、
1: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

0: 其实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刚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你也能看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套卡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1: 好球。

0: 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
1: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0: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
1: 大胆的发向菲里克斯的正手。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0: 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1: 这球都是站到什么？他一会儿就把发广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身的。
2: 37。
3: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看了之后，费利克斯勒布的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3: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3: 对，这一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3: 非常流畅的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3: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3: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架旋转了这一分。
0: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3: 啊，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3: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3: 漂亮。
0: 搓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3: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3: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0: 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比二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七比一。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七比二领先。好球！
1: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直接就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马夏拉得分，让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还是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1号和2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1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做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
1: is on high. The winner will be a world champion. Both of these teams must put everything on the line to get it.
0: 点一步。
1: Every single foul matters.
0: 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十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拉伊莫，哎呦，这球传的，李宁敏太远。

0: 门将成功处理，
1: 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
0: 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洛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尼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尼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尼耶西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尼耶西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也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克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

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特纳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特拉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十九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维亚队呢犯规已经九次了，

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维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维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一分三十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十九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为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四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两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四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两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两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三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快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 慢了0.11秒。乌克兰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up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4道去展开争夺。
2: Thank you.

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跑线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栏间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一个过栏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

最后一个拦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的。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辛勤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乌干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弗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

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

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算是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脚，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这次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呢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费斯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

斯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米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鸥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
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这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主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也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跑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斯·艾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只有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卡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直到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就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你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 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

0: 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金·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弗金·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的也出色，他的外道是对德弗金·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
1: Also Olympic finalist in Paris. Such five rounds of competition here, Smith Shotwood. We are two.
0: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 但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七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哦，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

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克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兰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

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格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挑拨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

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五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彻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普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有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普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普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普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普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克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
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45.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日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选手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45.0，如果说能够跑到3:45.0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日跑出的3:43.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46.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

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周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纪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这比赛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一百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克兰德这一枪，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

0: 三组是86号莫瑟和52号贝尔尼。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

0: 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0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了。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程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1: 哎，
0: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2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0: 嗯，
1: 也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松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并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

0: 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0: 嗯，
1: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三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0: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我觉得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1: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这队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哇，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 老板岳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齐尔再打，我的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瑞士队抢上了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球在门后。
1: 像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

0: 诺伊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然后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这是在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样子。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

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会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球队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克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

0: 传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二打二。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
2: 嗯，
1: 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进攻，往前去前插拿射门进攻，就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三个进球都跟他有关，一球两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麦，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而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出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所以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三打二。

球拦线，传球想传到门前，你看孙伟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

0: 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You had he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啊，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0: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边锋或者说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0: 嗯，
2: 先把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方约西，基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克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切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再来看西切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切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科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又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东道主的状态确实好。十七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4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

0: 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1: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就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局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得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挪威队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场。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一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是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四防五，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9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

0: 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1: 对，
0: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1: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0: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1: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这肯定累，
1: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守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反倒是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个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8: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
8: 嗯。
0: 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8: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嗯，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8: 是，
0: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四十四号是苏特，

0: 这还是一组的巅峰。
1: 嗯，
0: 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九号李亚，这是四组的前锋，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2: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0: 哎，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西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2: 对，

0: 球。小队长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去。
1: 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野西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

0: 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1: 嗯。
0: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队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1: 嗯。

0: 诺的把球争下，克勒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算是。瑞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瑞士队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利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五十四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这支队的少防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右圈，再出来大门，球没有能够留在蓝线里，

0: 就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张秀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还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了。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就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刚才这一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了，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日本队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西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西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嗯，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摆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您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球队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射进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的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斌瑜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斌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策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是不错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斌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布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4站世界杯当中，有3站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斌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斌瑜，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到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劳恩在跟滑杨斌瑜，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那是滑的非常的有冲劲儿，先跑。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斌瑜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斌瑜是在外道，布劳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劳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斌瑜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斌瑜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对杨斌瑜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在这个时候呢， 杨明是进入到外道当中，普劳恩是内道，这样对普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四分零八秒以内滑完，普劳恩是四分零七秒一七的冲线成绩，杨明是四分零七秒六二，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八组，这是加拿大老将三十五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三十五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的掌声。他在第一站获得第四名，第二站第六名，但第四站和第五站处于调整期，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四名，而在因特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三名的水平。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四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洛洛布里吉达已经在第二个计时点拿到了第一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三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十九秒四七，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蓄一蓄。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地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马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三千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三分五十八秒零六，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三千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 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洛洛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格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个人都是最好的年纪。
1: Go to the start.
0: 我们拭目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又4/3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

0: 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特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兰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五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罗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罗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无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三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啊，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2: Go to the start。
1: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冰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啊，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

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滑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多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于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于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现在保持领先，领先2.77秒，而且上一圈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于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翔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

0: Ready。
1: 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四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五千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香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香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4。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2场5000米的比赛，2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2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4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1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7。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

响的殿堂。四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四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在关注冬奥会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的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五千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五千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9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五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五千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五千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滑进6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15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

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埃特雷姆领先 0.2

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5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啊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啊。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采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这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他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四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时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科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九。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三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两届冬奥会她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她奥运会的首秀。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2: Go to the start。
1: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罗佐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九，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佐娃稍微快一些。 接下来韩梅华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三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十组中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划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殷琦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划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殷琦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殷琦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十三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一

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他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也是他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这儿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及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1000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15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银牌获得者。比赛开始，女子1000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3枚金牌。他在银湖城是赢了科克和拉玛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莱尔丹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莱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

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纳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纳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三个比赛日了，连续的三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1000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1000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国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池宇基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那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乒乓球过渡反击，连贯到往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啊。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2-1

看这个球抽的是很有力量，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是一球，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接线出界。
1: 4-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

0: 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0: 可以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时候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0: 是一记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已经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是一奇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是一个比较什么的呀？那是 come opening 那一对了呢？啊？Pisse vigtigt, a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asse Yuqi 后场，水琴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问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后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接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

截杀党员网，反击杀一派连贯道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世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阿诺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多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第一局施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施宇奇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施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7-3

0: 防住对方的一个拦吊，封网，好球！这样21-16，是已经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道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

0: 第二局开局，施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实现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施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那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在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施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6.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这一棋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琪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琪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施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
1: 哈哈，
0: 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施宇奇占尽了优势。施宇奇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

谁知道谁摆脱出来。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啊，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施玉琪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姐这个球啊，还是挑得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玉琪的进攻，包括施玉琪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21-16，21-5，只落两局，是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森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评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

梁伟聪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鹏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广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广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

传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钟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陈伟坑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坑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最后时刻，梁伟坑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

发后场。强网，冲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球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被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

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所以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网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调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出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网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冠，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场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

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他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那真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场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坤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坤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坤和王场就成功对战了，这样直落2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坤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

0: 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老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在干嘛？
11: 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Play。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个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

0: 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再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了，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5-4。
0: 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就回打偏了。

0: 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虚盘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了，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让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歇。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挡人网，还有反手护住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

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出攻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0: third over, 13-15。
1: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上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调给对方，

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党员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

0: 看声音插上网连贯。
1: A B，
0: 刚才这个声音还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1: 18-0。
0: 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摆脱出来。
1: Service over 19-20。
0: 朱爱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局比赛，约翰森是21-18啊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0: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5-2。
0: 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嗯，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
1: 3-7。
0: 杀一拍，嗯，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

0: 接杀党员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粗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司宪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抢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再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掉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

0: 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Play，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升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射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0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比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队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岸逊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掉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岳迅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约翰逊和巴基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基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岳迅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延误，

0: 约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颜物约翰逊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两个人上去加贺西宁，哇，对贺西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西宁，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西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
1: 准备好身体，全场一起助阵！中招队，投中！

攻得很强硬。后射部的三分球，喝了前沿。这个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样抽抽进组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

0: 没关系。
1: 克里斯托夫这个法兰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哎，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0: 四级，高点加油！

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的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的二加一啊，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李月洲这个赛季还是得到

到了这样潮州金租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尔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连拿七分，这个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南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抢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莱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的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

么漂亮，哇，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月忠，这边深圳队有贺奇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包括王浩然，这都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3-2，好球。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这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陈帅鹏这个球打得硬，非常强硬。

这场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锡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锡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好球！林鹏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这张仇术金租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

0: 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西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手，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球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好球，
1: 这是防守队形

低位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斯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雷·约翰逊靠。

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漂亮！哎呦，好球啊，真是！

0: 温查，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段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啊，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珠今天打得相当出色。

整体防的不错啊。哇，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三分出手球进，前场篮板，深圳队抢的不错。阿里兹今天表现的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卢鹏宇又反抢回去。回传球再次被断掉啊！贺新宁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九个，对。

浙江稠州的12的5个，哇，直接空接了。

0: 赫西尼
1: 法勒尔，房的位置、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

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其实浙江稠州金鸡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鸡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鸡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好球！啊，李月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就是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申杯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漂亮！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但是对于浙江稠州金鸡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新宁，有王浩然。

0: 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1: 最后。

就两罚中一。第三节结束。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李月中，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峰。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

规。这样的话还有八分钟的时候，贺金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海鹏。今天陈海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了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下落，其实就在毫厘之间，可能要看录像了。确实不好判断。

0: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
1: 还没结束，各位，最后一场竞技，加油！
0: 对于深圳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五中二，整体的投篮命中率九中四。原本是四中一的三分球，八中三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十一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何西宁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何西宁来说啊。

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的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潮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啊，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潮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这个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8秒违例，

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八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裁判这八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瑞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抽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哎呦，贺西宁啊，我的天哪，哇，单节12分，贺西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西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刚才那一下，贺西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贺西宁撤出来的3分球没有能投进。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个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加机破紧逼的这个问题。

这时候浙江潮州金足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孔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潮州金足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欣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欣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欣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身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琴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琴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雪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琴伟已经逐渐地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欣和林琴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欣和林琴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欣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琴。

每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负荷。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4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8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4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3位选手，4轮比赛有2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的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4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

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荣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

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目前克雷克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克。丹华的表现1分0秒59，打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容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容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起步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2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1枚奖牌。进入到1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2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3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

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菲芙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两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华文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第三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斯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赫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赫尔疯狂的追赶，那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三号弯以及连接四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起码帮助德国队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

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秒15。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途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维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维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维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一分钟之后将要揭晓。维斯顿出发，台上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维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维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8名。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尔
1: 出界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基普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Köszönöm.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就当茨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这样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夫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抢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

0: 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好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

0: 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啊，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15 love。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的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的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老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斯维列夫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兹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兹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a Fontaine.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

半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那脚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科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9: 么样？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辣
11: 了。是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

师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ace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杰维列夫实现保发。杰维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0: Second
1: service. 阿尔法擦网有劲。嗯，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
1: 40-30

0: 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1: Left

0: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哇，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兹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

0: 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基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啦。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拉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2: 15 love

Herzlich lachen.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

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一发直接得分啊，贵下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娜是有。

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哇，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可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哇，这一分辛纳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纳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

压对方的回球，因为茨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纳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G2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茨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125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

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脚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脚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

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呢。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

辛纳的这个接发球啊，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

基布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啊，基布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啊，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纳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那一脚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啊，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嗯，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茨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茨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且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

0: 狼狈。在关键分上，辛娜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娜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她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
0: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伊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